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5: 我是一真，
6: 我是一静，
7: 我们是。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he Weeknd。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6: 成语解释：
5: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6: 成语范例：
5: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7: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年是来参加国际偶像大奖颁奖典礼的吗？
1: 对啊，听说这次除了有很红的 Huntrix 还有 Saja Boys，
0: 很期待看到他们的打歌舞台，最喜欢 Huntrix
2: 了。只是过了这么久，他们怎么都还没出现啊？
3: 怎么这么久都还不能上台？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4: 当然不能让你们走啊。
5: 那我们就不手下留情了。
6: 警告！警告！鬼魔与恶魔军团来袭，魂门出现裂缝，但目前的能量不足够支撑太久，请粉丝们聚集魂门能量，重新建造黄金魂门。
7: 你看，是猎魔团。
8: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搜集足够多的魂门能量，帮助猎魔团建立金色魂门，守护我们的世界。
6: 金色魂门会出现吗？猎魔团与粉丝们可以顺利阻止恶魔们的入侵吗？11月1号，记得锁定正大之声现场转播。
9: 保种猎魔团，正大之声 is your moment。
10: 下课了，要吃什么啊？
11: 感觉只能赶快去超商买耶，不然来不及上课。
10: 这么多东西要吃什么啊？
12: 这个面包我给他5分。
11: 这两个人站在这柜子前很久呢。
12: 你们不知道来到超商要吃什么吗？
5: 最新有什么打折资讯？每周二下午1点，超商探险家等你来冒险。
12: 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5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10: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5: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12: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点12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的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2: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13: 条马。
12: 耶、今天其实算是一个蛮 chill 的一集。
7: 没错，今天就是我们一样会介绍新品、但是我们今天就不会去实测冷门的品项，我们今天就会分享我们各自在超商的算是口袋名单嘛，就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2: 就跟各位听众推荐一下，就是我们毕竟我们能做超商，代表我们其实很
7: 常吃，
12: 对，很常吃超商的食物嘛，或是很常去那边买东西，所以就有一些口袋名单希望可以跟大家推荐的。那也是碍于那个啦，就是大家要体谅我们现在期中考，
7: 真的不行，我刚考完一科，我昨天4点多才睡。
12: 没办法实际到超商里面去探险、可能你这周应该期中考要结束了吗？
7: 对，可以啊，这周比较重的都考完了。那上一周又刚好那个、
13: 不是这一周都差不多重要的都考完这样。
12: 那我们应该这周就可以继续去探险了，
7: 希望。对啊，就上一周我牙齿不舒服吃不了东西，对啊，所以就没办法帮大家探险那些冷门的品项啦、
12: 然后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上次不是其实连续2集的都在讲丁布这东西嘛、那其实丁布的现象真的蛮红的，就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要去抢都还没买到。我们有人吃过了吗？你们两个
13: 还没有，因为都完全看不到在哪里有卖，就是好像就是不附近的店，
12: 我们附近的超商没有，对不对？就 7 没有。你有吃过吗？
7: 我也买不到啊。很想吃，但没有。他听说没有很好吃，
12: 真的。反正我记得有人说，就吃起来像仙草冻嘛。
7: 对，
12: 的感觉。
7: 因为它就不是，因为原本的布丁下面的层是焦糖液啊、然后如果你把它做成要让它固体一点，它就不会是这么液体的感觉，所以就好像听说没有那么好吃嘛。
12: 有啦，那个颜色我觉得真的蛮像仙草冻的。但跟大家讲的不是这个，是就是我昨天在翻一下，我就看到说，除了那个就。因为可能是丁布带起的现象吧，很多厂商就开始在玩翻转这种梗。我觉得其实蛮有创意的啦，所以像有一家那个什么某忘记哪一家的饮料店了，他们就出了叫翻转蒸奶。
7: 那怎么翻转？
12: 就是呢，一般来说 珍珠奶茶的比例，可能珍珠是1%，10%，好的，就可能10%，然后剩下90%是饮料，就是奶茶嘛。嗯，它翻转就是90%是珍珠，10%是奶茶。
7: 好像有点太过了，
12: 就变成整杯都是珍珠这样子。
7: 他好像有点把翻转这件事情有点搞得有点搅黄过。
12: 那我们来自己发挥一下创意，就是如果要翻转的话，你们觉得是什么东西可以？像丁布这样翻转可以带起一波热潮的，或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可以适合翻转的？
13: 嗯，我会很想试试看那种奶盖翻转嘛。
12: 哦，
13: 就是像德政有很多那种奶盖乌龙或者什么，如果很多层，如果因为一般来说茶的话是8层，可能奶盖是2层、嗯，那如果变成奶盖8层，茶2层，感觉会蛮酷的。虽然说可能会很甜啦，就比较像甜点这样。
12: 哎、欸，我懂那个奶盖翻转，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吃奶盖，就是我去那种那个叫什么、啊？我们前面在饮料店奶盖很有名的
7: 德政
12: 啊、哦、对对德政所以我喝德政的那个奶盖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把盖子打开去吸它，去用吃的吃它的奶盖、
7: 可是如果奶盖变成主体的话，它不会很腻吗？
12: 不会
7: 要确定
12: 我喜欢吃奶盖啊。
7: 那你就点一杯中杯的可能饮料，刚才我用大杯的装，然后加10份奶盖，你就可以试试看翻转奶盖。
12: 我觉得超商会那个什么店员会恨我吧，
7: 会
12: 店员想说这人来闹的。
7: 确实。
12: 那你觉得有什么可以适合翻转的会员？
7: 我想一下哦，其实我一时想不到，因为感觉要有就是某一个东西里面有2个元素，然后但是少的那个元素又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个元素。
12: 哦，我会喜欢，我有想到，我想要那个，就不是早餐以前都会买那种牛奶，上面有玉米脆片
7: 啊。你说玉米，你说这个翻转吗？
12: 对，变成玉米脆片很多，然后牛奶一点这样子。因为我个人，好了，可能是我个人特别的喜好吧，就是我会把那个玉米脆片，不是都有卖那种加乐式一大盒的、我有时候会把它单独当零食来吃。
7: 哦，那很好吃啊，就甜甜的。
12: 所以不觉得翻转起来其实也是蛮有可能性的？
7: 但翻转起来的话，就是怎么讲？
12: 怎么讲？
7: 就是你去买一盒加乐士加一罐小罐牛奶
12: 啊，这就是翻转的那个啊，你对吗？啊，不是啊，你像那个丁布，你也可以自己把焦糖做一堆啊，
7: 没有
12: 一样概念。
7: 可是丁布就不一样啊，丁布就因为它是同一布丁啊，同一布丁是一个商标
12: 哦。我也可以把它换个商标啊，变成脆片牛奶，或是。脆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奶这样。
7: 你说像热狗是哈豆。
12: 好了，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废话有点太多了。
7: 没关系，我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第一单元，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期的超商新品。
14: 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7: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14: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7: 什么资讯啊？
14: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7: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12: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的新品惊奇箱。那其实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讲了蛮多的一些就是闲聊啦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那希望听众也喜欢。那现在呢，我们回归我们的正题，我们来分享一些超商的新品。但这次因为是那个特别节目嘛，所以其实我不只找了超商外，我也找了像是全联这种就是大
7: 酷酷的东西。
12: 对对，大型连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活动。那首先，
7: 那我可以先分享，就是回到上一集，好像讲到小复古盲盒，我们两个要讨论到那个很可爱，那超难买的耶。
12: 为什么？
7: 就是我自己跑的，这学校附近的 Seven 是没有一家有的，然后他跟我说要到景文那边才有。
12: 景文就景美中学那边哦。
7: 对，好像是。
12: 哦，好远哦。
7: 然后是在市区买到，然后一个超这么小，就小小的，大概也没有我，大概跟我食指差不多长，然后就129块，然后东西超级轻的。
12: 很多就是。不是那种沉甸甸的盲盒，
7: 不是不是，然后可是它真的很可爱，
12: 所以你觉得值得吗？
7: 值得，我就乱花钱，这么可爱，我抽到一个浴缸。
12: 所以代表说，如果我们到景文店，可能就可以买到一些很热销的东西，可能那边比较有货。
7: 嗯，或是
12: 那丁布那边有吗？
7: 可是
12: 你当下有找吗？你应该顺便找的，对啊。
7: 丁布真的找不到，因为我每去一下都会瞄一眼。
12: 还是我应该回我家，我家很乡下，应该没有。
7: 还是他其实根本就不会进丁布在你家。
12: 你怎么这样？说不定会啊，只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阿公阿嬷看想说这啥？然后
7: 这
12: 神草吗？
7: 你说神草加白色黄色的？
12: 对啊，说这谁勾啊？啊，粉贵粉贵，阿嬷会觉得很奇怪。 好了，我们回顾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活动的新品。第一个就是全脸，哇，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最近不是要到快要到万圣节了，
7: 对。
12: 所以呢，你只要在10月25号到10月30号之间这个时间段，到我们的全联门市喊出通关密语，就是大家常讲的嘛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就能领到限量糖果一份哦。
7: 其实蛮可爱的。
12: 但你们敢吗？如果说要去喊这个，在全联的面前，店员面前，
13: 感觉跟朋友一起去的话，就会想要喊喊看哎。
12: 哦，但感觉去这个要那个吗？要装扮吗？
7: 应该是不用，
12: 还是我们一起探险就去？
7: 就下一集我们就去帮大家喊 Trick or Treat，
12: Trick or Treat， 哎，我们拿到了免费糖果啊！不是说跟朋友去就不会？
7: 哎，好像可以考虑。
12: 哇，蛮不错的吧？
13: 可以，可以尝试。
12: 然后扮小魔女。
7: 超好笑。
12: 好，那下一个呢是在10月31号前，你只要到全联以及我们的大全联，就以前是大润发那个大全联呢，购买糖果巧克力或是果冻还有咖喱块的调理包，只要满199它就会送那个万圣节纸帽。
7: 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
12: 会有咖喱块。
7: 对啊，为什么会有咖喱块？
12: 万圣节会煮咖喱吗？
13: 嗯，会吗？
12: 我不知道。
7: 还是煮咖喱会很像在怎么炖馍一样
12: 哦，你说
7: 很
12: 像是女巫在炖汤。
7: 对对对，因为它是啵啵啵然后咯咯的。
13: 还是就是咖喱比较滞销，需要这个活动把它销售出去。
12: 我们还帮他联想一堆有的没的。
7: 因为只是只滞销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他会送一个万圣节纸帽真的蛮可爱的。
12: 你不就是一个一配套的吗？你只要去买199就纸帽，而你有纸帽后你再去喊不给糖就糖你就有糖果。
7: 你说结账的时候结束之后就跟他说不给糖果
12: Trick or
7: Treat 那就多了糖果、欸、其实我觉得全联这个活动很可爱，很真的有合到这次
12: 的活动，而且很应景。
7: 嗯，我觉得很有心耶、欸、然后还有下一个，它是雀巢的两款的，这是另外一个，不是万圣节系列活动，雀巢两款拿铁是焙茶咖啡拿铁跟草莓咖啡拿铁，就是都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
12: 嗯，然后其中那个焙茶咖啡拿铁还是新品，然后草莓咖啡拿铁是回归。啊，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商品呢？不是因为它单纯买一送一，所以我觉得就是草莓咖啡，哎、欸，草莓咖啡拿铁，你不觉得这味道听起来蛮特别的吗？就会让人想尝试看看。因为他说之前是热销，我自己是没有喝过啦，你没有喝过吗？
7: 没有。
12: 那如果他现在买一送一，你们会想买吗？
7: 会。
12: 一盒只要93。
7: 会。
12: 好，那我们的下一集就是全联出发。我们的事情很多，要买那个什么拿铁，要 Trick or Treat， 要拿纸帽。
7: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你会听到的都会是焙茶拿铁、草莓拿铁之类的、嗯，你不会有加咖啡进去，所以我很好奇加咖啡的味道。而且单就焙茶拿铁跟草莓拿铁来说，就这两个都是我会喜欢喝的东西，而且那么便宜，感觉可以吧？嗯、
12: 但加了咖啡后是我想象不到的味道。
7: 哦，对，
12: 嗯，是可以尝试看看的。
7: 很好奇，
12: 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嗯，那再来是小七的活动，那小七活动是什么呢？
7: 小七的呢是糖果巧克力的惊喜抽，我觉得应该也是跟可能万圣节有一点关系嘛。
12: 那、有，
7: 真的、啊，它是一个之前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抽抽的，就是延伸到糖果巧克力，然后就有150款商品，最低可任选2件0元起，就是之前可能。那个
12: 饮品啊，这饮料不是就是哎、欸，请你抽这样子。
7: 荧幕上四个格子的那个，
12: 对对
7: 对 对, 對, 對，然后还有零元啊，49折、69折的五种组合，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那我可以，我想问大家，有抽过零元吗？
12: 没有，
7: 真假的？哎、欸，我抽过一次，
12: 啊、真的、啊，
7: 我真的抽过零元。
12: 哎、啊，那时候没有很哦，你没有多买一点。
7: 对，我都抽到零元，他说为什么只买两罐，还是最便宜的两罐？
12: 真的，
7: 真的是两罐最简单的茶这样。
12: 你一定很后悔，
7: 是真的有了。哦，
12: 他机器又不会是有那个、啊，就是你要买很便宜的，他才会给你零元的
7: 机会。就他会调过。
12: 我不知道、啊，我自己是什么没抽过，我抽到最低的好像就是几折啊，2折啊，1折吧，1折起。
7: 哦，那其实也蛮多的、
12: 欸。也倒也蛮多的啦，但那时候，哎，那时候我买蛮多的、哦，那时候买100多，变成10块多。
7: 哎、哦，好爽、哦。
12: 很爽。你有抽过很便宜的吗？
13: 好像就49折，好像就最低的。
12: 哇，那运气不好。
7: 但后来我现在就再也没抽过，都抽了89折，那种很没有用的手机。
12: 啊，不然我们下次去抽糖果，说不定就抽到零元呢、啊。我们就可以买一堆巧克力。
7: 我们要试好多东西，我们要去买什么雀巢拿铁，要买纸帽，
12: 还要买巧克力，
7: 要买巧克力。
12: 啊，下一个我也是，我觉得小七有，我觉得有应景的啦，就是也是呼应我们万圣节，要推出幽灵杯十四乐。嗯，什么是幽灵杯十四乐呢？就是你只要买那个十乐饼呢，它旁边会有一个贴纸贴在那个什么包装上，
7: 对，
12: 按撕开就可以看有没有抽到。它最大的话呢，可以抽到两杯，只要一元，或是说最大奖是一年份免费喝。
7: 哇，会吐吧？
12: 一年份每天很爽哎，代表你有365杯，每天可以喝一杯士乐冰。
7: 好可怕，感觉喝完一点就会糖尿病。
12: 我应该会请朋友喝掉。而且它更酷的地方是，现在啊，你全品项的士乐冰只要加10块，它就会给你仙草冻哎。
7: 真好吃吗？
12: 我不知道，没有吃过。其实这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看看的。他说、你看啊、那个新闻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试试看搞怪风味的仙草冻可乐士乐冰。
7: 一定要试就对了。对啊，首先我觉得仙草冻去配一般的冰沙就很奇怪、然后再来是仙草冻又是配可乐
12: 更
7: 冰沙又更奇怪。对、啊、
12: 也是个我绝对不会想象的味道。
7: 对啊，很难想到底为什么是仙草啊，还是有配什么料？
12: 是因为黑黑的吧，就很符合万圣节那种可怕的感觉，
7: 搞怪感、真的吗？
12: 我猜啦，我也不知道什么仙草冻、如果是咖啡冻反而蛮能够理解。
7: 对，我觉得咖啡冻好理解一点，仙草奇怪、好啦，反正士乐冰它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在10月24到26还有10月31到11月2号，也就是大概两个周末的时间，士乐冰全部都买一送一。其实士乐冰最近 超容易买一送一的，
12: 是因为滞销。
7: 我不要。
12: 其实最近真的蛮少人喝士乐冰的，尤其又快要冬天，然后最近又在下雨，
7: 对，
12: 所以想喝士乐冰。
7: 我觉得士乐冰的那个热潮已经过了，它是在我们小时候，就是因为它很便宜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可是它回归之后，它涨价超多的。
12: 哦，我觉得它现在完全不平价了耶。
7: 对啊，就已经不是那种
12: 现在买达真的是久久享受一次，以前是那种国中放学会想去买，
7: 对，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敲一直敲，
12: 对，那意涵真的不一样。
7: 对，现在真是变贵，而且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喝，而且还很容易融化，所以就觉得不太好。
12: 好，那下一个呢是我们莱尔富的。那其实之前我们就有介绍莱尔富不是那种果 C 系列嘛、就是它是果冷冻的水果，然后可以放进它的机器就可以变成果汁这样子。它这次呢也出了绿拿铁 2.0， 就是可能跟那个全家绿拿铁很像吧。就是
7: 上一次我们喝不好喝的，
12: 不是，我们上次喝紫拿铁，但绿拿铁是大家公认好喝，而且很容易帮助消化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也可以去莱尔富买那个他们的绿拿铁 2.0。
7: 我上次听我看我朋友喝那个果昔，就是其实它也小小一杯，而且其实蛮贵的，然后还会看说、他说什么哦，如果水果更多种的话，那个价钱会再更贵一点。对，应该是就是那种超商咖啡中杯的大小就要65块吗？
12: 好像真的蛮贵的、那不如去喝真的果汁店。
7: 对啊，茶亭。
12: 推荐茶亭。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呢，我们要先来听到一首是 Rue， 是来自那个放了 Rutopia 2，就是
7: 动物方程式2。
12: 动物方程式2，因为我很期待动物方程式2的上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听到这首来自 Shakira 的 Rue 哦。

0: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1: 专属于你的 Beautiful Love 就在前方不远处，我是 Tanya 蔡健雅，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关于恋爱关系中，有科学研究指出，打字的时候不喜欢在字句之间加入空格的人，在感情路上走得辛苦的程度会比较高哦。其中有70%的比例会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而其余30%的人最后只能把遗产留给自己的猫。这个研究结果或许看来可信度不够高，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恋爱的小撇步。在恋爱当中，为彼此保持一定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每天腻在一起，过于亲近对方，可是很容易让你们的爱情快速进入冷静期。保留些呼吸空间，增加彼此的神秘感，却又能够适时让对方进入自己的空间，可以增加你们的恋爱保鲜期哦。
1: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2: 我愿意，我愿意。
1: 不是啦，我是问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听？
2: 我当然愿意啊，我愿意跟你一起听海哭的声音，听爱的主旋律哦。
1: 不是啦，我是说要不要一起？
2: 爱深，爱深。
1: 烦耶，我只是要问你要不要一起听正大之声。
2: 坦尼，你不要走，我下次一定跟你一起听正大之声。
3: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4: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喽！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5: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6: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7: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5: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7: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5: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的 FM 88.7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8: 大家好，我是载具他们的小助理，
4: 没
8: 错，
0: 没错。我们现在第二单元的原本是我们要去介绍，就是去探险嘛，然后去介绍一些冷门品项跟我们试吃的心得嘛。但我们这集呢，我们就来分享，毕竟我们这么常吃超商，我们就来分享各自的就是超商的口袋名单。
8: 那先从我们的会员开始推荐。
0: 从我开始，我必须第一个先推荐，是我真的很喜欢的是玉料小馆系列的韩风娘娘炸鸡。
8: 玉料小馆是
0: 就是袋装
8: 的吗？
0: 对，我是 Seven 派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如果要吃超商的话，我选择通常都是 Seven， 不会是全家。
8: 哦，真的、哦，跟我完全相反。
0: 我不知道，就是从小可能爸爸妈妈都带去 Seven， 所以我就是一直吃 Seven 这样，一直吃 Seven。对，然后遇到小馆这韩风洋洋炸鸡，他现在好像有跟就是之前有讲过那个 2XL 系列的那个。
8: 如果他有出大分量的、
0: 哦，对，
8: 哇，那个会超胖吧？
0: 可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他的 2XL 就只是增量，可能30%、60%这样。但是他原本就可能4块鸡球好了，可能就是多1块、5块这样。
8: 哦，那好像也还好。
0: 所以你也不会有，就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感觉。
8: 啊，价钱呢？
0: 价钱它是贵了10块，但就是有加贵吧，我也忘记。
8: 那你觉得
0: 他跟我第一次吃有变贵？
8: 你觉得他跟那个什么，就是我现在想到洋酿炸鸡，就会联想到起炸鸡。
0: 哦，两个相比，就是超商的一定不会像那种起家鸡那种那么脆脆的。
8: 那起家鸡会脆脆的吗？如果是洋酿那种，就是那种泡那种软的，就泡酱汁的话，通常都是软的，不是吗？所以我想说，这种如果都软的话，会不会其实跟全家的就能够去比较了？
0: 我觉得还是不行，就是毕竟那种还是因为它毕竟现炸的，然后再去泡那个汁，所以多少还会有口感的差别。可是就是 Seven 的那种，它就整块都是软软烂烂的，但是我很喜欢它甜甜的味道，它不辣，我自己觉得它不辣。然后但是像之前可能以前就去图书馆读书嘛，可能就是有一个小包的，不然你知道，就那个没有很好吃的水饺嘛，8颗的30几块、40几块，对。然后就是因为吃那个不会饱，就在吃玉良的炸鸡，然后那个钱跟那个饱足感其实就有，然后就吃得很开心这样。
8: 哦，所以这是你以前的常常的搭配组合，这样。
0: 对对对，就是也不贵。嗯，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玉料小馆，应该大家都认同的爆炒卤鸡胗，
8: 超好吃。而且我觉得其实每一家超商的爆炒鸡胗都蛮好吃的，我甚至还有吃过莱尔富的
0: 啊，好吃吗？爆炒
8: 也很好吃，
0: 真的、哦。那你莱尔，
8: 而且莱尔富的更辣。我这三个硬要选一个、哦，我最喜欢的是全家的，
0: 为什么？
8: 因为全家的再不那么辣一点，因为 Seven 的它的辣椒还是有，但是全家的就是更 就是好像几乎没有辣椒吧。啊，莱尔夫的是最辣的。
5: 哦，
8: 所以如果很喜欢吃辣的，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莱尔夫的。
5: 那小助理喜欢吃爆炒卤鸡胗吗？
4: 嗯，我有买过 Seven 跟莱尔夫的。
5: 哦，
8: 你有买过
5: 莱
8: 尔夫的？
5: 那你觉得莱尔夫好吃吗？
4: 但我觉得莱尔夫会比较咸一点。
8: 哦，
4: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 Seven 的。它比较综合一点。
8: 嗯，但不觉得它比较咸很适合配酒吗？
4: 也是啦，如果要喝酒的话就会选莱尔夫的。
8: 嗯，
5: 而且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吃沙茶酱的人，就是我不吃沙茶，爆炒卤鸡胗是少数我可以接受沙茶味的东西。
8: 嗯，
5: 我觉得那时候晚上我们就是都会改稿改到很晚，所以就吃这个就觉得哇好幸福哦。
8: 嗯，啊，你吃建炉也不加沙茶？
5: 对啊。
8: 哦，你好奇怪。
5: 我吃过烧一面也不加沙茶。
8: 嗯。
5: 好，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在找这个资讯是，就是以前有那个佛蒙特咖喱，然后还有一些不同咖喱，还有一个叫绿咖喱的。
8: 绿咖喱是什么？
5: 欸，
8: 是像那种绿酱一样吗？青酱？
5: 不是，
4: 就是有点泰式，然后加椰奶的那种。
8: 哦，泰式绿咖喱。哦，嗯，
5: 对，然后之前那个绿咖喱就那一系列超级便宜，就一个才65块，然后那个绿咖喱超好吃。嗯，可是后来就我觉得超商就很机车啊。不是，就是你可能随便连个名，然后跟你说什么，就是像现在那个麻油鸡饭团，现在要出一个什么双菇麻油鸡，它就贵了10块，然后就是所有一个联名，然后加一个什么东西上去就变贵，所以现在的绿咖喱也没有这个65块，就是我觉得没有之前那么好吃，然后分量就是这么有满足感，然后
8: 都还变贵。
5: 对，
8: 所以它现在还是有绿咖喱，
5: 有，我刚有查，
8: 脱离原本的样子，
5: 它好像跟某一个泰式的那个餐饮品牌联名。
8: 哦，
5: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想一下。哦，好了，我们讲了那么多 Seven， 讲一下那个全家的。全家有一个真的超级好吃，就是草莓大福。
8: 嗯，
5: 它甜点都很好吃，然后最喜欢的是那个草莓大福，它是我觉得就是最便宜又最好吃的。
8: 所以我们上次试吃那个，
5: 欸，不，我们上次没有试吃。
8: 有啊，我们上次有吃一只冷冻的草莓大福
5: 啊。不是那个、是那个甜点系列，就是现在还有那个葡萄跟橘子的那个。哦，而且那个超容易就是六折，所以我都会去买很多。嗯，一个才30几块啊，外面卖都超贵的。所以呢，说到减六折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减六折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也开心，
8: 很会说话。
5: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 Super Junior 的 The Lucky Ones， 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幸运的减到六折的东西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 The Lucky Ones。
1: 好，换我来分享我的 Lucky One 的但好像是，其实这也不算 Lucky 啦，反而是我要消除我那个的一些心情上的不好，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去买了全家的起司酥芙蕾布丁。
0: 没错，
1: 它原价超贵的，要65块。
0: 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讨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它特价的时候吃。
1: 对不起，我等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啊，反正总之就是，这是这个东西我一直想吃很久了，从去年
0: 太久了
1: 啊，我是坚持很久，但我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等过它特价、欸，
0: 我也是，
1: 所以我就已经坚持了很久了，坚持不下去了，它真的从来没有特价，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我当下就原价买下了它，然后回家就开始吃。我吃下去第一口，它那个酥芙蕾、我一开始预设是那种，就是一般我们去买那种就是很甜，它不是，它是那种起司的咸味的酥芙蕾、超酷的，
0: 但它是咸感的起司，
1: 是咸感的酥芙蕾、然后我觉得它美中不足的只有它的布丁吧、它的布丁的那个奶味有点淡，就整体而言相比那种统一布丁啊、可能甜味跟奶味再低一点。
0: 哦，它比统一布丁还要再不奶哦。
1: 对对对、但整体而言我觉得是好吃的、就是它酥芙蕾很入口即化，然后搭配上，因为酥芙蕾本身是咸的，然后又咸甜咸甜的、然后搭配那个什么，搭配我们的布丁，虽然我刚才说比较不奶嘛，但其实这两者一起吃的时候就蛮综合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搭配下来是好吃的、
0: 那你有吃过另外一款，就是也是那种圆盒装的，上面也是布丁的那个东西吗？
1: 上面也是布丁，我吃过纯布丁的啦，就是全家纯就是单纯卖布丁的、但我忘记上面有什么了。
0: 我记得他之前有甜点上面还有一个布丁，你有印象吗？
2: 这好像是下面是泡芙，然后上面是一个布丁。
0: 哦，是、
2: 是那个吗？
1: 是泡芙吗？
0: 反正我记得那个布丁是一样，那个也是盒装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没有那么好吃。好了，我下一次去吃起司酥芙蕾。
1: 对，我觉得真的啦，大家不要等了，没有特价，真的永远不会，有的话也被店员抢走了。对，那下一个呢是我不推荐的，但不是说它不好吃，它不推荐可能是我太笨。就是全家最近有一个系列是那种沙拉卷，手卷嘛，它是那种长条状的，然后它的撕开方式是你必须要把这一片先拉出来，的那一种。它跟那个我们
0: 卷吗？
1: 啊，不是蛋卷，不是蛋卷，是一般不是饭卷，饭卷。是跟那个什么一般那种三角饭团很像，就是你包装需要自己把它撕开的那种，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是到底怎么撕，就是我每次撕的话，那个寿司就是它外面那个海苔啊，永远都会外露出来，会掉地上，然后里面那一团，里面它中间是一团饭嘛，饭卷这样子，那团饭卷永远都会散开来，然后最后都吃成散寿司。
0: 是细细长长的那一个吗？
1: 它粗一点，它是粗粗短短的。
0: 所以就是你不会撕它。
1: 对，但它本身来说是好吃的。然后说在吃的时候老师就瞪我，因为他说这人动静那么大。
0: 然后一下海苔不见，一下饭散开
1: 了，
0: 有点吃不到饭。
1: 所以他我不推理由只是它不适合上课时候吃。
0: 但它吃起来是好吃的。
1: 它吃起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那种龙虾沙拉的那种三角饭团。所以是大推一般推。好，那下一个呢我要推荐是那个 Seven 的焗烤虾仁通心粉。
0: 很好吃，
1: 这个是他复刻的，就他其实以前我小国小真的有吃过它，但他真的也消失一段时间，然后近期有复刻。重点是他复刻外啊，他的价钱也复刻了。
0: 没有吧？有吗？
1: 他价钱没有到很贵，我觉得相比他现在的那种新系列，已经算很便宜了，好像50几还60几，算很便宜了。
0: 对，可是它是一个，就是小时候吃就觉得哦，吃得很开心，当一餐很饱。可是现在你会吃，我会觉得，因为它就是扁扁的，
1: 你都有点空虚。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分量有点小。
0: 而且因为一通心粉来说，就是你一口大概就是两三个通心粉嘛，就是你就会觉得几口就没了。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小小的可惜啦。
1: 但我觉得很好吃。好，以复刻来讲，真的有勾起的味道，我觉得真的蛮香的。
0: 我也觉得不错。
1: 好，那下一个呢是那个。我要推荐的是超大泡芙，是全家的，就那个几我不知道是什么系列，反正就是一个超大的泡芙，你们应该都有看过吧？
0: 有。
1: 小助理看起来没看过。
0: 很饱系列。
1: 哦，对对，很饱系列。你有看过吗？
2: 应该有，但我现在脑中没什么画面。
1: 它就是一个超大的泡芙，然后它吃起来就是泡芙。
0: 啊，好吃了。
1: 就是泡芙。对，就是泡芙。但为什么会推它，是因为当你今天很需要一个东西，你不想吃太饱，但又想一个东西来满足你的心灵， 它的话会给你大大的满足感、哦、因为它就是整个就是泡芙，而且它分量很大，真的超大、哦、我一口吃不完整个，就是它的那个什么馅料会填满我的嘴巴，
0: 哦，好满足的感觉，
1: 嗯，真的是很满足，也是大推。嗯，好，那我要推荐的最后一款呢是芝麻包，这其实没有什么大特别的，不过它就是我平常去超商那个蒸笼柜啊就会去选的、因为我觉得它的芝麻馅料真的是很多，而且是很甜的那种、哦，
0: 很甜，
1: 就是是有甜味的芝麻，不是那种苦芝麻。
0: 你好像很喜欢芝麻，之前
1: 我蛮、喜欢芝麻系列的、我家甚至还有芝麻粉。
0: 所以这款芝麻包是你觉得很浓郁，可以推荐？
1: 嗯，而且它很便宜，一个才18块，就是当点心吃或是当早餐小小一个，我觉得蛮适合的。
0: 哦，我感觉不错，下次去吃吃看。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新歌 The Fate of the Alphira。 那这首歌呢为什么会选这首，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学他的舞蹈。
0: 下次要秀一波。
1: 好
0: 好，一起来听到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Fate of the Althea。 那刚刚呢，其实如果看直播就稍微跳一小段，
1: 很会跳
0: 教一下我们的会员这样。好，下次大家一起学。
1: 好，
0: 那接下来呢，换我们的小助理推荐了。小助理感觉也是超商的爱好者。
1: 没错，
2: 真的，因为我每次下课就是中午或者晚上都会去超商买中餐或晚餐。那我第一个要推荐的是 Seven 的金沙烤豆腐意大利面，它是天素地蔬，然后是89块。这个好像是上次会员跟载具有去探险的时候有看到的东西，然后我其实有实际吃过，就它的金沙咸蛋黄酱很好吃。因为我会选择吃这个是觉得市面上很多意大利面可能都是白酱或是红酱为主，然后可以炒这种金沙或是比较中式的意大利面，觉得还蛮酷的。
0: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思考说，超商素的，尤其这种天素地素系列，就全素的系列，会不会很不好吃啊？因为我是对素有一种刻板印象吧。
1: 哎、但我自己也吃过这一款，我记得真的蛮好吃的。
0: 你说同一款嘛，也是金沙烤豆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真的哦。好，下次尝试看。它的豆腐是那种，就是口感大概是那种板豆腐嘛，就是嫩豆腐。
2: 它是有烤过一面的那种板豆腐，所以它会有点焦焦脆脆的，里面到脆脆啊，就是会有一点点口感。
1: 香香，对对对，
0: 所以它是素的，这点不会打坏它的印象。
2: 不会不会，然后因为配上它的金沙咸蛋黄酱，就会整个很香，然后金沙那个沙沙的口感就会很适合。
0: 好，下次好了，我突破对素食的刻板印象，我下次去尝试看看。
1: 但其实它蛮容易打折，你可以等它打折去试。
0: 真的，
1: 因为我上次是打折去试的，然后我就小惊艳。可是如果单就说，就是平常吃的话，我应该还是不会选择，
0: 因为它有点贵，要89块，以一个素的来讲。
1: 对啊，我就会去选可能什么培根意大利面，
0: 有肉的看起来更爽，
1: 對對對，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对，
0: 你要出家？
1: 对，为什么？
0: 好，那你想推荐下一款是什么？
2: 那下一个想推荐也是刚刚有说到的，是麻油鸡饭团，然后是星级飨宴，49块，但其实还不太确定现在这个价钱是还很多吗？因为现在好像只有涨10块。
1: 对，就是那个麻油香菇饭团。
0: 你记仇很久。
1: 对啊。
2: 但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吃，因为它的麻油超级香，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饭，是它其实不太像是那种粒粒分明的白饭，有一点点像油饭的感觉，因为它的饭都会沾满麻油鸡的那个鸡油，而且它的肉都很大块，然后又很嫩，
1: 超级好吃。这款真的超好吃，
0: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麻油鸡的那个味道，就是之前肯德基有出过麻油鸡纸包鸡，然后那时候它的麻油鸡味道我觉得比那个还更浓。就那个饭团，它本身的麻油鸡味超香的，
1: 真的很好吃，大推特推。
0: 好，下一款，
2: 好，下一个想推荐的是可能没有很多人吃过，是摇摇沙拉，然后它的口味是明太子虾虾。
1: 一定要虾虾。
2: 对，
0: 一定要停顿哦，虾虾。
2: 它是光和蔬果沙拉的，要59块。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想说吃一点新的好了，就看到这个，那就想说买回去试试看。然后它蛮酷的是它的包装打开上面是一盒酱，然后下面是料，所以你要把酱倒进去之后把盖子盖上，然后摇个7-8下这样子，就让那个酱跟它的食材可以混合。
0: 好像摇摇薯条。
1: 那它是一个方盒还是圆盒？还是
2: 它是一个方直圆盒
1: 啊，
2: 直的，但是
0: 你看吧，三个东西都讲。
2: 它是直的，但它是圆筒的那种形状。
1: 哦，是蔬果棒的那种，
2: 蔬果棒
1: 造型嘛。
2: 对，
1: 它是蔬果棒造型。
2: 然后里面它有虾子，所以也配那个。
0: 虾是那种虾仁，还是那种就是剥好壳的虾？你知道这两个区别？
2: 是虾仁，虾仁，但是蛮大块，然后肉也蛮 Q 的。
1: 你说脆脆的那种虾仁吗？炒饭里面会有虾仁，还是会白白？哦，好怪啊，
0: 这样你不喜欢虾仁？
1: 不是，是出现在沙拉里面怪怪的，就你不会，你想看把炒饭的那个虾仁放到沙拉里面。
0: 我之前吃沙拉的虾仁，大部分都是那种水煮，就是比较硬质的虾仁，
1: 不是泡水的虾仁，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
1: 是泡水跟没泡水的差别。那下一款勒，
2: 下一款想推荐的是全家的一个13香烤鸡翅，然后是来自妈妈主义的。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吃妈妈主义的各式素食料理，因为我觉得基本上都很香，都很好吃。然后这个烤鸡翅，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很多汁，而且很嫩。就是如果以素食商店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它也是那种就是要微波的系列嘛？
2: 它也是要微波
1: 袋装的。
2: 对对对。
1: 哦，那你还要推荐一个那个香菇炖鸡汤，
2: 对，
1: 要不要讲讲看？
2: 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喝，因为它的汤头很清甜回甘，而且它的香菇很大朵，然后那个味道会很融入鸡汤里面。嗯，
1: 是不是有人说就是这种超商的汤系列去配饭其实很好吃？
0: 你说汤泡饭、哦
1: 啊、
0: 我记得有人会尝试去买那个饭团然后泡在里面。
1: 哦，感觉不错、啊、
0: 像日本他们就有卖那种纯的只有饭的饭
1: 团，
0: 对 对, 對、那种就很适合、哦、但台湾应该没有这种盐饭团，里面至少会有肉松。
1: 可是感觉你可能拿鲑鱼饭团去加可能鲑鱼味噌汤、哦、感觉就很好吃啊。
0: 哦，应该蛮合理的。
1: 对啊，可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2: 好，那我们刚刚都讲这么多妈妈主义的东西，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是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希望大家吃妈妈主义之后也可以听妈妈的话哦。
1: 会想妈妈。
2: 对，妈妈主义真的有这么有妈妈味吗？
1: 妈妈主义真的是妈妈主义
2: 很多
1: 是
2: 楚
1: 公妈妈。
2: 楚公妈妈是妈妈干嘛？
1: 是啊，我就觉得这样很好，会让我想到团扇的感觉。
2: 哪有但妈妈主义真的系列真的蛮好吃的啦。
1: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好了。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呢有先跟大家先闲聊了蛮长一段时间。
2: 对。

0: 去评测冷门的食品啦，
1: 回顾我们的挑战了。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那等等要听到的是我们的
0: JJ Project 的 Tomorrow Today， 就是不管怎么样，明天也是一天，今天也是一天，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啦。那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桥上探险家，一起挖掘桥上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慧媛，
1: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
2: 超马，
1: 任务完成，探险继续，我们下次见，谢谢光临。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不要分开
2: 了！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许光汉。许光汉出生在1990年，现今33岁，在2013年以艺名许颖东出演了马来西亚电视剧《潜入蓝中蓝》出道，出道至今也累积了许多知名作品，像是时间穿越题材电视剧《想见你》，讲述冥婚 BL 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青春18×2日本慢车流浪记的台日合作电影青春18×2。除了影剧上的作品外，在音乐方面，许光汉在2020年推出了第一首单曲《别再想见我》，202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名称许光汉，入围第33届金曲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7: 名传午报，
8: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收听名传午报，我是主播简喜恩，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举办期间，台湾联合基金会在日内瓦举办2场论坛，聚焦全民健康覆盖与人工智慧医疗应用。总统赖希德以影片致辞表示，台湾透过健保制度与数位科技建立坚韧的医疗体系，期盼持续与国际合作。基金会指出，希望借由论坛向世界传达台湾医疗技术与友好讯息，拓展国际合作网络。参与人士也提到，台湾将持续透过体制外交流，强化国际连结。台湾护理人力短缺问题引发关注，高雄市议员李乔如在市政质询指出，面对高龄化与护理人力流失，可以透过连任奖金、夜班津贴等方式，直接补贴第一线护理人员，以稳定人力。卫生局表示，市立医院已加薪1500元，并且提供夜班奖励。护理师离职率相比去年下降1%到3%，并且持续透过智慧化系统减轻工作负担，改善职场环境。基隆市出现今年第3例汉他病毒感染病例后，基隆市政府启动灭鼠与防疫措施。市长谢国良宣布，即日起民众可到各区公所领取灭鼠药，每户限领一包，并且将在5月底到6月初补充10000包库存。同时，也委托病媒防治专业人员协助灭鼠，由里长统一向区公所申请派案支援。环保局将会加强道路清理与垃圾管理，并且提醒鼠药投放需注意宠物以及孩童安全，以降低误食风险。台中市警方近日在东海夜市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资料异常，上前盘查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且试图谎报身份证字号规避查验。警方查证后发现该男子外貌与系统落差极大，当场识破异状，进一步确认陈姓男子是这起毒品案件的通缉犯，已经逃亡将近1年，依法逮捕送办。警方指出，男子想用假资料蒙混过关失败，仍然难逃追缉。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波拉疫情扩散，波斯湾国家巴林宣布即日起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实施30天的入境禁令，限制非巴林国籍旅客入境。世界卫生组织也召开紧急委员会，讨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发展。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也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已构成非洲公共紧急卫生事件，目前已经累积131人死亡，513例疑似病例。乌干达则是通报1例死亡。 西班牙服饰品牌 Mango 创办人安迪克在2024年的坠崖身亡案件出现新进展。45岁的长子强纳森·安迪克因为涉嫌杀父遭到警方逮捕，在今天缴交100万欧元后保释出狱。法院已要求他交出护照、每周报到，并且限制出境。法官指出，已经有足够证据怀疑案件涉及预谋犯案，包括父子关系紧张以及供词矛盾等。不过，强纳森否认涉案，谋杀说法仍然缺乏依据。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5月19号闯入爱沙尼亚领空，遭到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罗马尼亚 F-16 战机击落，成为首次北约在波罗的海领空击落闯入的无人机。爱沙尼亚军方表示，事件发生时俄罗斯正在进行强烈电子干扰，因此决定击落无人机以降低风险。拉脱维亚国防部长以及总统希林娜目前也因为风波延烧相继辞职。美国总统范斯表示，原定部署波兰的4000名美军计划延后，最终部署地点还没有决定。他强调，美国不会全面撤出欧洲，但是希望欧洲盟友能承担各国国防责任，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先前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调查欧洲的兵力配置，包括从德国撤出的5000名士兵，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对欧洲政策是否转变。现在为你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午后东北部及山西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民众多加注意。台北市地区仅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2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杰喜恩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现场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呢又是我啦，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呢是我是大明星。那今天的大明星呢是来自一位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她就叫 Dior 大颖。那今天会来介绍他的十首我很喜欢的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位女明星的歌吧。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他在做巡演演唱会的主题曲，就是《Kampung Girl》普通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描绘着他从一个纯真一个乡村走来繁华世界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他这首歌呢也是想要就是献给就是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那这个歌词呢其实在讲述着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小乡村呢就是到的大城市打拼嘛，然后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呢展现了就是童年与纯真长大之后呢在陌生城市面对了现实与孤单的转变。那其实他在社会中呢经历了许多的磨练嘛，就他很早之前呢就出来打工这样子。然后他这首歌呢其实就想要强调就是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怀抱热忱的一个普通人。这首歌同时呢也写给了他的母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带他去唱歌嘛，然后就很期待，就是他母亲生前就蛮期待就能亲眼看到他女儿呢就站在舞台上发光发亮。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见证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也托记了就是他对母亲深深的思想与感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Dior 大颖的 Kampung Girl 普通人。

那听完他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接下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要来介绍的是他写的一首给我的 crush。 那这首歌呢就是充满了一首悸动的纸薄告白情歌嘛。那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这一个女孩，她不敢显得太主动对于在暗恋对象面前，然后到最后呢她勇敢的冲出心房向心仪对象表白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她歌词呢里面就有提到，就是她从来没有写过这首 Love Song， 是因为对方让她深深的着迷的像被偷走那个心一样。那描述着在喜欢人面前呢会有一种紧张患失患得，甚至连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很害羞很娇羞的一个心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要送给你的 crush 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给我的 crush 吧。

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那其实这第三首歌曲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听完就是每当我就是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我戴上耳机的话，他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种正能量满满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就是大隐所唱的 Puff of Myself。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自我觉醒与心灵主权的宣言。那歌词呢就鼓励观众放下外界的评价与流言蜚语，勇敢的去做自己。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他这首歌呢就是提倡无论是在外打扮还是生活选择上呢，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呢就该放胆的去做，不要被就是外人的眼光而束约着。那就将人生呢比作于随性的脚步，认为没有做过的事呢就 不必去解释，这样就不需要去迎合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还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要传递的是正向的信念，在面对生活挑战与低潮时要懂得肯定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他们在得到外界的闲言闲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的就是会去在乎他们所说的东西啊，还是会有一些举动呢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那里做不好。但是我觉得呢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就是你做你自己的东西就好，就不必太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是你自己的生活嘛，而不是他们为你生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第二大音的 Puff of Myself。

Yeah， 是听完了这整首歌呢，就是有一点正能量满满呢。好，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蛮特别的，因为这首歌呢是六代一起给他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的一首写给他朋友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叫 Louis， 就是献给这位朋友。因为这位 Louis 呢，他就是每次在网上呢看到 Dilda 引起找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位很疯狂很癫的一位女生。那这首歌呢就是记录在他伦敦，对不起大家说错了，就在伦敦求学期间呢遇见了一位年仅18岁如天使般的一位女生，就叫 Louis。 那其实呢当时大英呢他在处于情感低谷的时候呢，与迷茫期间呢，鲁伊就好像那个天使一样，就是出现在他身边，就是陪伴他，温暖了他，就成为他心中的一位天使，甚至给了他一些力量呢，就是找回自己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记录一个跨国友谊呢，记录两人呢，虽然相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建立了一个深刻命中注定的一个跨国友谊。就是我自己觉得呢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是因为呢就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来台湾留学嘛，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遇到了一些就是不同的朋友。虽然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在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嘛，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就让我们遇到了，就是在一些学校遇到了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大学毕业嘛，就很快就我现在大二下了，然后我现在之后要大三了嘛，然后你还有剩两年时间，你就要毕业了，然后就大家各奔东西啊。然后他这首歌呢，就是里面在说，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他还要再去找那个 Louis， 然后他妈下去欧洲，就是一起住这样。那我看回他们的影片，就是非常感动，因为我这次看了不知道几次，我都很想哭，因为它里面就说到，就这位女孩让她就是在外国的时候呢，不会感到非常寂寞，而他们还会一起去菜市场啊，然后一起去买菜，一起煮菜啊，然后在宿舍吃饭啊，去走走。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好，因为它就好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宿舍就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样子，然后一起上下学，也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第二代一些给他朋友的 Louis。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那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会进一段广告了，因为太兴奋了要介绍大英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五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丢大林写的《大人的快乐》，是一首呢写给努力生活共感，就是努力生活的人。那这首歌的核心呢意义在于传递成长的真实面貌，真正的长大不再是毫无顾虑的大小，而是学会接受现实，懂得在悲伤中微笑并且是共存的人。那其实这首歌探讨的就是长大后的领域，明白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任性啊或执着啊，也无法改变什么，那我们慢慢的也会学会了就是妥协与面对。所谓的大人呢，不再是强求自己时刻保持快乐，而是学会这在难过的时候呢要好好照顾自己，温柔与悲伤的和平共处。那其实大人的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小时候就会说我好想快点变回大，就变成大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慢慢的接近成为大人了之后呢，就好想就是穿越时空变回当小孩。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呢就不需要顾虑太多东西，反正你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你就要去接受一些东西啊，然后要去做一些你自己就是在社会上啊，还是法律，还是不管什么种种事情上呢，你就要自己去做决定。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能告诉大人该怎么快乐，这首歌就是能成为一股力量，证明了每个人呢都在拼命努力的生活，留下痕迹都是值得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丢大影的《大人的快乐》。

那听完这首大人的快乐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其实第六首跟第七首的歌曲呢，就是有一点连接性，因为它也许有一点小悲伤。因为这首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第二大影呢，他写给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就是来作为就是思念他母亲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因为他母亲呢，就是他小十多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是已经就车祸过世嘛，所以当下就有听过他分享，就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故事，就是当下他母亲是在就是雨天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就车祸，然后当下他妈妈是有打给他的，但是他就是没有接到这通电话，所以呢，其实他就是内心会有点，可能自责吧。所以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在梦中呢梦到他母亲，并且在沙滩上的一个回忆，然后他母亲就是看着他的。对方就看着他笑这样。那他想要用这首歌表达，就是长大后呢要学会放手，就是将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与爱在心里的那种感伤跟事、就是爱，就是把那些说不出的话跟藏在心里的那种思念啊，都把它释怀。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就是虽然努力过得很好，但是呢在深夜呢还是会不争气的哭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经历的，就可能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就是我会有慢慢的一个体会到，是因为之前我的奶奶也是，我的阿嬷就是也是从小顾我到大嘛，所以我就是会很黏着她，不管她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在他旁边这样子。所以呢当他去世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就是蛮伤心的，就是因为他是我从小顾到大的嘛，所以他就很疼我，所以我是觉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永远在我心里这样。所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来自你最近过得好吗。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有关联到上一首的故事。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对母亲的思念以及来不及道别的遗憾嘛，就是他妈妈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愧疚，以及对于如果那时那一通电话有接通的话呢，可能另外一个结局就有发生，这样子就深刻的渴望。那内容就描述如果还有一次再能重来的话，多么希望能牵着妈妈的手亲口表达就是来不及说的爱与抱歉。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呢，如果你的家中呢还有那些老人啊还是亲朋戚友啊，你在现实中呢就是来不及跟他们说我爱你还是道歉那些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去跟他们说了，而不是等到就是可能明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才来后悔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张简俊老师的一首歌曲，就是大影很喜欢的一位老师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叫做《结缘用爱》，那歌里面描写就是爱到极致上的极深后的领域，讲述中在爱情中毫无保留付出后呢，选择往后在感情里面节约付出，并且学会疼爱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过程。那我觉得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消磨后呢，终于明白彼此的那些不够勇敢，选择放手对方去追求更好的未来。好，那相信大家可能在感情上面呢会有一些经历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结缘用爱》。

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结束，就是快速的来带就是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就是在讲述着人生的一首歌，就是《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探讨着就是生命有限的哲理。那人的一生呢，虽然有近三万多天，但是你扣除了睡觉时间，真正醒着能体验生活的日子呢，其实只有一万多天啊。那提醒就是这首歌要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生命虽然苦短，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就是一些过度担忧啊、犹豫不决或执着上。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呢，我们是否会后悔没有好好的感受生活啊，爱身边的人？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人醒着不过一万多》。

餐桌，就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呢，是大隐在创作时呢，曾梦见那位小男孩，就是那个 Angel， 并将这份情分呢写成一首歌。那歌曲呢，主要是探讨这生死离别的课题，表达即使与挚爱的家人呢相隔遥远，那也要相信呢宇宙的安排，将这份思念呢化为就是继续前进的力量。那相信未来呢，有一天呢，我们还会再相见，人们才会再重逢这样子。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这首歌是送给大家，永天会再相见。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2: 诶，你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看闽传之声啊。
2: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3: 对啊，在闽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3: 快上脸书搜寻闽传之声 FM 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钱约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喂，阿琴啊嘛，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么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港爵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有时差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就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
1: okay.
0: 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衬乐。
1: 然后自己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娴雅在唱。
2: 对，
1: 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再丢了你也行。
0: 我等一下付，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问题。
1: 没有，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天还有多少天？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嘿，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算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
1: 嗯，
0: 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就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
2: 好，
1: 好有规划的，对啊，我也刚好想讲这句，有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哇，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好笑！哈哈哈哈
2: 哈！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很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0: oh.
1: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吗？
1: 对啊，所以
0: 其实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 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就很遗憾的。
0: 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嗯，就是过了就不能。
0: 但是因为30岁之前，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嗯，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讲那么久，
1: 没有，我还是有这个打算的，只是看会不会延期而已。
0: 嗯，我觉得。因为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嗯，我们都想去，嗯，你是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澳洲，欸，
2: 我也是纽西兰或澳洲，
0: 我也是选澳洲，
1: 纽西兰也不错，
0: 感觉澳洲就是很多人 working holiday 的首选，
1: 对，很
0: 就
1: 是很chill啊。
2: 但我在想要不要那个，欸，就是延毕，然后去交换，
0: 哦，下学期大四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对，但是就是我还不太可以延毕，我觉得还在这边延毕，我就很烦恼。
0: 没有，我延毕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年大运会。
1: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0: 但是我要再付60000块的学费，我是
1: 没有啊，不是60000，他好像延毕是给
0: 按科目算，
1: 对，科目算
2: 少很多。你看，
1: 但也要7000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1: 对，就是几千，但好像还要缴7000块。对，
2: 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我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也不用忙传播事务，
0: 没那么多事情，
1: 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是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0: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1: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0: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自己的 DJ，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学姐，
0: 这一个学姐。
1: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妈，你说？
0: 对对对对
1: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欸，
2: 哦，是哦，
1: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0: 你就
1: 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0: 对啦，
1: 我就觉得就是很。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0: 我懂那个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
0: 而且
1: 毕业典礼，
0: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1: 对对，
0: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1: 对啊，
0: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嗯，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就只有那一次。
0: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1: 那就是
0: 但你也是这一年，
1: 对，也就是那一次。
0: 明年也没有你的。
2: 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1: 对，如果是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了。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什么赚钱的？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0: 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前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嗯，但是如果你要在
1: 毕业后去
0: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1: 对，
2: 可是我觉得那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0: 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1: visa，
0: 对对对，
2: 然后你要先去，
1: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没有，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可能你是游乐场，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0: 嗯，看哪些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1: 就是要给手续费啦。
0: 对，
1: 我有看到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去学习，还是想要去？
0: 对，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 体验，然后又很想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 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0: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1: 对，
0: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嗯，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了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对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要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0: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看到彼此。
1: 哎，你怎么在这里？
0: 在这里。
2: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我是
2: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拖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拖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他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0: PPT
1: 对啊 ，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哦，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2: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让我来，之前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2: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来
0: 了就
1: 走
0: 不掉，来了就走不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但是来了之后大三。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我就才发现说还是我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0: 我的这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0: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了，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1: 工程师，
0: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你知道我就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2: 对
0: 对啊，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0: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对啊，
1: 对了，但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我就
0: 真的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2: 对，
1: 真的就是
0: 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哭 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太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怎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 那个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0: 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真的没办法想象，
2: 长发及腰
0: 那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 OK，
0: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
1: 我是那讲要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0: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耶，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干拿去你用你的啊，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
1: 但是可能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0: 可能我打从心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被
2: 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0: 相反
2: 就是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不要
1: 是相反的
2: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按不要去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要跟别人讲说，跟她朋友讲说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她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
2: 就是因为事情都会
1: 啊，
2: 然后
1: 处分
2: 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
1: 大学应该很少吧？
2: 对，
1: 对啊，
2: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0: 还没轮到你，还没轮到你，
2: 你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但是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1: 有真的有时候
0: 看你的线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2: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就是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0: 我懂
2: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0: 白头发变多，
2: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0: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0: 但是
1: 好年轻啊
0: 不可能三年了，你现在还是喊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0: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怎样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0: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0: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0: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真的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三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葬礼办在四月初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比赛我没有回去然后呢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 先是傻眼了，然后我震惊，然后我就觉得很
1: 难过，
0: 就你懂吗？就突然心里好像被空了 一口的感觉。
1: 对，
0: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我从小就是跟她打架打到大的，就是感情很好，就是会跟她打打闹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平常听了，也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个
1: 一部分。
0: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时间了吗？
1: 对，就像上次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我跟他没有到很好，也没有到好，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他癌症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又好像说没什么事，然后结果我回来啊，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 他进 ICU 过后没事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也有在三年，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0: 人生无常。
1: 对啊，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0: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1: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2: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然后他也是台中上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0: 我也觉得
1: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0: 对
1: 啊，
0: 确实也是，就是毕竟就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2: 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
0: 心情就不好受，
2: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0: 都会，我觉得都会，
2: 彼此都会空一块，
0: 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就是我想过 touch wood 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1: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你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1: 对，
0: 你回去吗？你回去，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你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2: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0: 对，
1: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啦，确实啦，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
0: 你钱到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像是我就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1: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2: 不是，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1: 在成长啦，
2: 知道要珍惜，但是
1: 还在摸索，
2: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1: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可能只是以叫那个叫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直系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演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
0: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1: 对啊，对，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1: 为什么，
2: 对，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1: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着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0: 不会，
1: 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的，
2: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0: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2: 依旧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1: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0: 回到正题嘛，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1: 工作，
0: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1: 没有
0: 到
1: 很低。对，
2: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1: 吃香吗？
2: 对啊，吃香吗？
1: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吧？
0: 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YouTube channel 啊，
1: 对啊，
0: 对，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1: 夕阳行业吗？
2: 你说跟台湾差不多吗？
0: 对啊，
1: 什么意思？
0: 快
2: 没
0: 了的
1: 啊。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马来西亚
0: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1: 比较少，
0: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做。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1: 对，
0: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2: 他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0: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
0: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0: 我真觉得差不多。
1: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2: 哇，真假的？
1: 对啊，
0: 你不知道名字是亚洲第一所。
1: 对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2: 哇塞，
0: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2: 啊，我们最吃亏。
0: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2: 对啊，
0: 没有没有，那但是我觉得
1: 没差吧？
0: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2: 嗯，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0: 还是讲学历。
2: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加州、什么美国什么的。
1: 对哦，
2: 对啊，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1: 确实，确实，哎，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0: 确实了，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在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1: 跟他们生活方式，
0: 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1: 嗯，我懂。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其实其他事情都很
1: 不错啦，
0: 很常骂，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2: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就零用钱。那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1: 对啊，
0: 对，
1: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0: 就 我爸妈还会给我钱吗？
1: 家
0: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
2: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1: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0: 不是不是，
2: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0: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1: 哦、那
0: 我还好。我在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1: 大
0: 学还是
1: 学
0: 生，我还是学生，
1: 对啊，
0: 我还是学生，我这样子跟自己讲，
1: 你还是学生，我觉得
0: 还好。但是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再跟家里拿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爸妈拿钱了。
1: 我觉得如果不，我刚开始不稳定，他们给的话，我是可以拿了。但是对了，
2: 就是你现在毕业啦，
1: 那我就那就这样啊，我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我就努力啊。
0: 我可能先回香港赚钱赚一波大的，然后再来台湾工作，再找别的工作。我想过就是
1: 赚一波大的，
0: 就是找一些香港跟台湾都有的公司，那就可以两边跑。你这有以前好像有一家 YT 的经纪公司嘛，它都是香港跟台湾都有。
2: 你说有那种分？
0: 分布的，然后一直出差，就是可以两边跑。
2: 哦，那很不错哎。
0: 对啊，我以前是想说我要找这一种的，那我就可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三年多，我已经有种把台湾当成我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1: 哇，你还我是没有哎，因为我
0: 因为我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
1: 啊。对啊，我也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你
2: 会不会是因为住宿舍？
0: 没有，我觉得无论是交友圈的问题，因为你跟你最好最常待在一起的也是，
1: 哦，
0: 是还
1: 是
0: 马来西亚人，但是我最，跟我最常待在一起的都是台湾人，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讲不一样。
0: 对，我的台湾，我都被台湾人感染了。
2: 对，哦，有差，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有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2: 对对，丁丁啊，闺蜜耶，
1: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啊，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
2: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0: 他们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0: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1: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0: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
1: 对，
0: 但是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1: 对，还有讲过，
0: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 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1: 哦、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哦、所以我就是、
0: 哦、我也没体验过
1: 哦，哦，
0: 这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欸、就只是我们的 DJ
1: 讲、欸、成这个样子
0: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欸、
1: 屁啦 Karin 去哪里了、
0: 哦、他在台那个在日本
1: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2: 啊、我知道、啊、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0: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
2: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所以我还蛮焦虑、欸、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0: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也要，我要明年又要 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欸。
1: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0: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2: 跟他
1: 谁
2: 宝贝们
1: 哦，
2: 后宫后宫们一起住，
0: 后宫三千
1: 哦，后宫 OK，
0: 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1: 嗯，那当然啊，后宫三千。
2: 哎、欸，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0: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2: 这样很好、啊，
1: 什么意思？
2: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1: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这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0: 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1: 对啦，
0: 在香港搬家真的是那个成本，
2: 对啊，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嗯，对，
0: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1: 什么叫卑微？
0: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我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2: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0: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oh. 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
1: Oh.
0: 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这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
1: 好，
0: 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oh. 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1: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0: 我以前也不敢，
1: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0: 哎，对，就是要揪
1: 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0: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2: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啊、
1: 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2: 哦、没有，他没有完全，但他肯，
1: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2: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啊，他以前
0: 真的
1: 都知道，
0: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2: 但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0: 问他
1: 长大、
2: 我要自己去吃顿饭，他又长大了。
1: 对，他长大了，
2: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1: 你知道，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2: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0: 我
2: 这几个月的目标，
0: 真的，我突然
2: 回
1: 啊 ，sorry，
0: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啊、
1: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2: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1: 是，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欸。
0: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上班，
1: 你熟悉
0: 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2: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0: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2: 天哪！
1: 啊，我但
2: 就几个月目标啦
1: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2: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吃
1: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你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2: 啊、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1: 也还看看对什么人啦。
2: 对，
1: 因为像是我跟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
2: 对、啊，比较熟的，
0: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1: 哦，对啦，对，也是。
2: 像跟不熟的啊，我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的。啊，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1: 对啊，
0: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2: 对啊，
1: 确实。
0: 哎、欸，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很长哎、欸、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0: 这样我会点外送。
1: 外送很贵哎、欸，可能因为我点不起，
0: 或者
1: 所以我才会，
0: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
1: 哦，
2: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0: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
1: 啊。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1: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在，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
0: 在家里还更舒服的，
1: 对，
0: 嗯，对啦。
1: OK，
0: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了，
2: 你去体验看看的、
1: 嗯。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0: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一环。
1: 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2: 工作吧，
0: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可能工作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來。
1: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0: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1: 其实我是 I 人耶。
0: 真假？我也是。
1: 我只有跟手。
2: 你也是。
1: 屁嘞你。
2: 最好啦。
1: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 E， 就是我。有时 I 有时 E， 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 E 起来啊。
2: 但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 I 的。
1: 对啊，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0: 是啊，那个时候刚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2: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1: 哎、
0: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哎、那个礼拜开始，他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1: 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0: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啊？
1: 哎，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
2: 啊，还有大便啊。
1: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0: 哪有？
1: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0: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1: 你吃完你就马上回去。
0: 啊，对啊，啊
1: 但
0: 我休息啊
1: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0: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1: 对啦，
0: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1: 对，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0: 对啊，
2: 而且我们
0: 现在是走认真派，
2: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你不觉得吗？就是、
1: 对啊，各国
2: 哎、
1: 欸，
2: 对啊，
1: 对，真的哎、欸
2: 啊，
1: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0: 台港马？
1: 马港台台港马？
0: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这
1: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节
0: 目，
1: 对啊，
0: 如果没意外的话。大师再说吧，
1: 大师看你要不要啊？
0: 对，大师再说了，看我心情了。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 他暑假实习找到了，他要上讲到
1: 对，我有看
2: 到，
1: 还没，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0: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1: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他一直在让我等。
2: 可
0: 以的，
2: 可
0: 以的。马来西亚的吧，
1: 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可
0: 以
2: 的，可以的。
0: 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1: 对，
0: 赚大钱，
2: 耶！
0: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1: 耶！
0: 然后我要在三十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1: 哦。我也想
0: 商务舱，
1: 我不要做、oh. 我不要，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0: 你要做 first class，
1: 我要做头等舱、
2: 那个、
1: first class
2: 机长机长位最高的
1: OK，
0: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我是 Panther，
1: 我是 Ice，
2: 我是小木，
0: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
1: 畅饮音乐。
0: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3: 欢迎光临
4: 六弦百货店。
2: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9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无论是男歌手或是女歌手或者是组合们，其实都是遍地开花的辉煌年代。今天我们先以女歌手的作品来为大家打开90年代的非主打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跟着不同的音乐曲风与调性，回到那个唱片工业的辉煌年代。

龙野女玉如过世之后呢，芝麻陈爱玲继续单飞哦，在1991年推出《星梦泪痕》的专辑，少了那一股民歌的清纯，却多了一股都会的孤独感。《渡口有风》呢是马兆骏帮他写的，当时陈爱玲还深陷在失去好友的情绪当中，这首歌呢仿佛也诉说着失去离别的感受，必须面对得到与失去。据说当时在配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磨了很久哦，唱法啦情绪啊都不是制作人马兆骏要的，在情绪崩溃之后呢总算是录制完这首歌。Brian 感受到唱腔跟过去有的确明显不同哦，像是尾音比较收着唱，那可能也是制作人希望他唱出如风吹拂杨柳的那种轻盈般的感受吧。这张专辑封面呈现盘腿的坐姿，配上双手自然的垂放，会让人多留意的专辑封面，想要传达一种必须长大成熟的蜕变。后期的陈爱玲就转往到幕后，帮过张信哲、林忆莲、张学友等歌手制作过专辑。

如果有一个歌手呢，有办法在连续两年在老三台的时期唱了两首八点档的歌曲哦，那肯定是非常红的歌手。但很可惜呢，我们目前听到这首歌的演唱人陈亮莹就没有这么好的机缘了。92年的陈亮莹呢，唱了中式八点档《厦门新娘》的主题曲。故事的时空背景就在谈当年两岸才刚开始交流的年代，女主角呢从厦门嫁来台湾，留在中国的记忆与思念，以及符合这首歌的现在以往之间的错位感。陈亮莹的嗓音非常清亮，横跨国台语双声带哦。91年呢，带着师弟呢这个王世贤合唱华视八点档《草地状元》的片尾曲《雪中红》，隔年接着出这一张《现在以往》，都是非常火红的歌曲。《雪中红》呢是为王世贤奠定了歌坛地位，陈亮莹呢却很可惜的逐渐的淡出歌坛了。Brian 有时候也在很难理解，就是这种声线非常有辨识度，也是有一把好声音的歌手呢，搭配适合的歌曲，却没持续在歌坛上发展，实在是非常可惜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年陈亮莹非常的清亮的《现在以往》。

说到万芳92年的《真情》这张专辑哦，几乎所有人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或者是《猜心》这两首歌曲哦。这两首歌曲呢，都是中视8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配合着电视剧的热播呢，整张专辑呢在台湾就卖出了超过50万张，亚洲呢接近了150万张左右。默默被这两首歌夹起的就是陆鸿宇的词曲创作《习惯寂寞》。Brian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这张专辑发行后的3、4年。那个时候呢 ，Brian 坐在西门町西宁南路上的吉普赛民歌西餐厅，听到歌手许仲杰弹着键盘，带出这个抓耳的前奏呢，才认识到这首歌曲哦。万芳的唱法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走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感情渲染，他是收着唱的。但越收你会越觉得他其实是想要表达一些比较激昂的部分，但这首《习惯寂寞》就是在这个特质发挥的最好的地方。

当年呢，刘文正带着飞鹰三叔、方文琳、裘海正以及伊能静出道哦。这三位呢各有各的特质，之后单飞也都有不错的成绩。当年罗时丰和方文琳都是因为台视的综艺金榜的歌唱比赛后出道的。1987年呢推出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一出道呢就大受欢迎，还拿了金嗓奖最受欢迎歌星奖。1993年他的《飞起来》这张专辑呢是换了新东家之后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我的心我的情》是跟师弟余冠华合唱的作品，后来也因为这样的机缘结为连理哦。方文琳的情路虽然不太平顺，但无论是在唱片作品或者是后期的戏剧演出都能有不错的表现，还拿过第40届金钟奖戏剧类的女主角奖。Brian 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也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情深缘浅》《困沙》，都是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

听到歌声是来自赵咏华的《爱情走过夏日街》。说到赵咏华呢，十个人里面大概有九个人立马想到应该是最浪漫的是这一首歌曲哦。那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几乎盖过他所有其他的作品。《爱情走过夏日街》是收录在《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专辑当中，但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自陈淑桦的1989年那张爆红至今都无法超越的经典哦，《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那一首，哪一首歌曲呢？等一下 Brian 再跟大家揭晓哦。那这首歌呢，是经由李正凡重新编曲之后，给他了一种 City Pop 的感觉。赵咏华版本比陈淑桦的更加轻盈哦，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反而有一点夏天，有一点阳光，有一点踩在地上走路的那种踏实感。陈乐融的歌词本来就很有画面哦，加上赵咏华当时那种邻家暖心的唱腔，在校园跟电台当中都获得非常多的回响。

刚刚 Brian 说到了1989年陈淑桦那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那个最 hit 的单曲是哪一首歌，大家有概念吗？就是大多数应该是不分年纪对于陈淑桦的歌曲没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一首梦醒时分。好，就那张专辑呢，其实在当年是创下了白金的记录，就是100万张的这样的一个销售记录。那这一首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收录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一首《爱情走过夏日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把它拿出来听一听，比较这两位歌手诠释这首歌曲不同的氛围。

1985年就出道的江淑娜呢，唱过多首琼瑶大戏的主题曲哦。唱片专辑好听与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也不胜枚举。当时江淑娜正在中国大陆赶拍戏剧哦，工作排得满档，要在拍戏的空档飞回台北录音呢，持续呢去把整张《看着我的脸》这张专辑录完。《沙漠海》是在专辑当中 B 面的第一首歌曲，由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的作品。后来这首歌曲也收录在张宇1997年的《温故知新》的专辑当中。Brian 当年是买了张宇的这张专辑才认识到这首歌曲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很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江淑娜的作品。这首歌不仅不是专辑的主打，但电台的点播率一直都很高。点将唱片本来是要帮他甩掉悲情歌后跟这个琼瑶专业户的标签哦，但沙漠海一出来，大家还是觉得喜欢听他用这种带着苦的这种嗓子来唱这首歌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90年代的神酸跟许多经典歌手都在这个时代哦，如雨后春笋般的众声喧哗。任杰玲就是标准从90年开端就逐渐崭露头角的一位玉女歌手，她不是那种超级大红，但你只要听过她就很难忘记她那个声音哦。台美混血的她呢，浓眉大眼，带着一种很有温度，好像诉说自己又好像帮你传达，很适合唱这种关系说不清的情歌。尤其他的 MV 呢，有多部都跟雨有关了，只要有雨的画面、有水的画面或跟雨有关的歌词或歌名，都是销售保证。95年的《我们有没有爱过》是他出道之后相当重要一张专辑，说不清的感情关系在《我的痴你的狂》这首歌里延续着专辑主轴。痴是沉的，是长期的执着，狂是烈的，是当下的冲动哦。这首歌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做讨论，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爱法，但两种都受伤。除了这首歌之外呢， Brian 也特别喜欢好久没有淋雨、我终于放弃了你、爱你是个错、自欺欺人等，一同分享给大家。

听到的是李翊君在《我没有罪》专辑的第六首歌《爱你的心留在冬季》。李翊君是剧校出身哦，年纪轻轻就登台演出京剧《苏三起解》，但他后来闯进流行音乐的世界呢，也后来成为了国台语双声带的歌后。1987年第一张专辑《评剧》呢，销售量就超过400,000哦，一出道就是大红的状态。之后每一张都有代表作，90年的《风中的承诺》是翻唱梅艳芳的《夕阳之歌》，93年的台语专辑《扣海撸行流》在台湾也卖超过了40万张哦，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让大家才发现原来她的台语也这么了得哦。98年她唱了《还珠格格》片尾曲《雨蝶》，又在中国火了一次。Brian 另外也要特别推荐《再回首》《天天爱日日愁》《我没有罪》《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爱不释手》《刻骨铭心》《火山代表阮心肝》这等等的歌曲，都是李翊君的经典好歌。

0: 就忘掉，我能承受泪眼满眶。
1: 不知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那种令人出戏的 MV 哦？MV 的内容跟歌曲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这首黄家千的故意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哦。可以很明显看到唱片公司明明要打造的玉女歌手，却在 MV 当中看到黄家千那个当谐星的可能哦。故意是光良的曲，同时也推出了另外合唱的版本。说到黄家千呢， Brian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民歌西餐厅的驻唱时期，那时的他呢穿着白色的短 T 和牛仔裤，带着一种文艺的气息，弹着键盘，唱着首首当时动听的流行金曲，也在空档跟现场的观众呢说说笑笑。后期也走入了表演的世界，不但在电视剧有演出，也演了电影舞台剧，拿过金钟奖与台北电影奖的女配角。 Brian 在高中时期也挺喜欢黄家千的作品哦，当时同学想要跟我合作，没想到这首歌曲，但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练一首歌的关系，因此作罢。到今天其实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哦。

1999年这个时间点呢，那一年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哦，就是千禧虫 Y2K。 大家都在担心跨过西元2000年的那一刻，所有的电脑系统会不会就集体宕机啊，银行的资料会不会消失，电力系统会不会中断的那个年代的紧张感是真实存在的。这首吉他编曲好听的歌曲是来自1999年由演唱组合新盒子带来的好朋友。新盒子是香港的组合，跨海来台发展，虽然不算是一线团体，但这首歌就是歌红人不一定红的那种状态。精心的民谣风格，克制的深情与主动放手的勇气，这种种的不确定感让这首歌曲呼应当时所发行的年份。你曾经有主动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懂得有些感情放手才是最好的守护。说话者外表洒脱，内心其实满是不舍，整首词在自由与深情之间游走，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余韵。

今天为大家介绍90年代的女歌手非主打歌曲。其实 Brian 原本选出的歌手歌曲呢超过55首，但碍于时间没有办法逐一跟大家分享哦。90年代是华语金曲万箭齐发的盛大战场，相信许多听众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非主打金曲，欢迎各位听众在脸书跟 Brian 分享。下周持续分享90年代的男歌手的非主打，就在新盒子的好朋友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的主打金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90年代非常喜欢并且产生共鸣的两首歌曲。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许静美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呢，收录于许静美的普通话专辑的《遗憾》当中，于1995年12月5日，随着专辑通过上华唱片发行。这首《城里的月光》呢，比较像是在描写一个人人生经历过一些离别过后，心里面还是会留着某些很重要的人。歌曲呢，我觉得相当的平静，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发呆时，忽然会想起以前的某些回忆。那些情感呢，可能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并没有真正的被忘记。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呢，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情感，而是一种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即使彼此呢，并不在身边了，但还是会默默的关心跟想起对方，希望对方呢，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有种淡淡的孤单，但却又不会太悲伤，反而像是在慢慢的接受人生本来就会有的相遇和分开。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它总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很难过的片段，可能像是走散的朋友，可能是离别的家人，但它真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当到了长大，经历很多之后，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希望最后留下来的呢，都能是美好的回忆跟片段。我觉得这整首歌让我最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把那种很深夜里面默默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写得非常贴切跟真实。虽然有些人呢在最后没办法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但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回忆还是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也会让人开始希望比起留下遗憾，最后能否记住的呢是那些快乐温暖的片段。这首歌呢不太像是在大声诉说自己有多悲伤，反而像是在用一种很安静的陪伴，慢慢的让人去接受那些回不去的过去。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呢于1994年8月30日万芳发行的专辑《断线》当中，也是1993年香港同名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在描述一段明明已经结束却始终没办法真正遗忘的感情。歌曲里面的情绪呢并不是非常冲动的难过，而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沉淀过后，还是依然存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当一个人真正的深爱过后呢，即使表面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分开，但内心其实还是会被过去影响。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感情最难的

0: 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这首歌有句歌词，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的心跳，就是当这段情感呢已经变成了回忆，但我终究还是忘不掉你，回想起呢还是会心动，但缘分已经到了终点，情也没办法再继续。这整首歌呢有种很成熟又压抑的感伤，像是在安静的诉说一段放不下的爱情，并不是呢不愿意放手，而是因为那份感情真的太深了，所以才会一直在心里面成为一直无法解开的遗憾。我觉得呢就算时间过了，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画面还是会浮现，像是一起相处一起说过的话，我觉得都没有真正的消失。但最矛盾的是，明明知道不能再去想了，但是只要一想起对方，心里面还是会牵动，甚至还会心动。已经分开了，但情感还留在心里面的状态，并不是想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太过于真实，太过于深，所以就算结束了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忘记，只剩下回忆留在心里反复的出现，提醒你曾经很爱很爱这个人，也真的失去过一段很重要的感情。今天我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讲离开过后还留在心里面的情感。像城里的月光比较偏向温柔的思念与接受，虽然呢人事已经改变了，但是心里还是默默的想念对方，希望彼此都可以过得很好。而心不了情呢，则是更深一点的情感，是明明知道已经结束了，但却还是放不下，那些回忆呢一直留在心里反复出现的感觉，变成一种无法解开的牵挂。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感情不一定会因为结束而消失，有些人离开了生活，但却没有离开记忆。时间可以让关系停止，但很难让感觉完全的结束跟忘记。所以在听完之后呢，会很容易想起自己生命里有哪些重要的人或者是片段，有些可能带着遗憾，有些可能带着温暖，有些甚至已经回不去了。但我相信最后留下来的回忆呢，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一定是非常重要令你难忘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哇塞，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天，5月20号，爱你的一天。
3: 5月20号你要怎么过？
2: 我目前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而已。
3: 哦，你问我，你问我，
2: 你怎么过？
3: 我得过且过。
2: 那
3: Yoga
2: 怎么
3: 过？
4: 普通的过。
3: 她今天超漂亮的，她今天穿的裙子
2: 有多普通？
3: 普通到可能晚上会抱一束花回来吧。
2: 对，
4: 普通朋友。
2: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OK，
3: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们今天的日期相关了。
2: 对，是来自萧秉治的520，是我们的 DJ Haruhi 为我们点的，
3: 没错，
2: 也是我们的 KKBOX 百位风云榜的歌手之一萧秉治。
3: 没错没错。
2: 那这首歌呢，是在他去年5月20号发行的一首单曲。520不只是一个节日，不只是一个密码，而是藏在 日常里的情话，就是
3: 好浪漫哦。
2: 对，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属于我们的一个520，然后
4: 他刚好来
2: 对我们说
4: Haruhi
2: 的520，顺便在这里送给他。
3: 那其实这首歌讲述的是在爱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却天天上演的日常小事。那萧秉治希望这首歌它不仅是在520这个节日更能成为恋人们每天对彼此表达专属爱意的情歌。
4: 哇哦
3: 哇哦
4: 哇哦
3: 哇哦，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你也一直在听520了。
2: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会带一点 lo-fi pop 的，会有轻松感，然后也会营造出一些暧昧浪漫的一个氛围。
4: 暧昧，
2: 所以无论你如果打算告白，睡前互道浪漫的晚安，还是不小心就是犯错想要和好的时候，520都可以让你用。
3: 没错，
4: 说的很对啊。
3: W 先生在听吗？一定在听，他笑成这个样。
4: 没有，
3: 那这个就送给
4: 哈鲁伊
2: 今天要用到这首歌的人。
3: 没错，
2: 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520的浪漫。

0: 音献给大家来自萧秉治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超级好听的，
0: 对，很浪漫，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Blind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
2: The Week
0: 是谁点的？
2: 是 W 先生。你们叫什么？
0: 是他 W 先生，他自己称他自己称呼他为
1: W 先
0: 生，
2: 不是，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叫啊。
0: W 太太是谁呢？
1: 坐在我隔壁。我隔壁有两个人。
0: 他有说想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吗？
2: 没有。
1: 但是他也不是 KKBOX 的。
2: 对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他要来看演唱会，也开演唱会了。
1: 对，要来看演唱会啦。
0: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专辑 After Hours 的第二首先行单曲，
1: 没错。
0: 对，然后他这首歌呢是跟我们的这个金曲制造机 Max Martin 一起共同自己制造的，然后致敬了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的流行音乐，还有新的一个浪潮，就是然后就是一想起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洗脑。然后这首歌呢也在 TikTok 呢掀起了一个 Blinding Light Challenge， 甚至就是连冰室器的广告都选用它作为主题曲。
1: 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W 先生会点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描述了在深夜极度渴望见到爱人的孤独感，以及借由酒精和药物麻痹自己在霓虹夜色中狂飙的危险浪漫。
0: 这首歌呢就是描述一种在五月狂飙去寻找爱之人的这个状态，在那个城市霓虹灯闪到睁不开眼睛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比喻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却又极度渴望有人救赎，矛盾心境啊！
1: Oh my God，
2: 真的是太会说了，你们。
0: 对，我懂了，所以它叫 blinding light， 就是闪瞎眼睛的灯。
1: 原来如此，就是
0: 爱是一道光，
2: 如此美妙。
1: 好啦
2: OK OK， 我们继续。
0: 对，好，明白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哎，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520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今天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1: 没有啊， 520我跟你一起过，他就跟 W 先生过，然后我们两个过。
0: 好，明白。
2: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起过，因为我们在说现场，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过。对不对？
1: 晚上我们一起过，
0: 也有我们一起陪你过。
1: 没错，不知道明年的520我会不会有一个人陪我过呢？
0: 希望如此。那我们来一起听听 Blind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nd。

0: 感受到了要去狂飙的恋情了，
1: 感受到在
2: 奔跑的过程当中。
1: 好，那我们就来，
2: 让我飞奔向你。
1: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
0: 那第三首歌曲是谁点的呢？
1: 这是我自己点的。
2: 啊？哦，你说的是哪一首？
1: 第三首啊。哎、欸、，sorry，
2: 我
1: 看错
2: 人
1: 了。
2: 我说我一脸问号，就是我同班同学点，他就说其实是我点的啦。我就一脸问号。
1: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第四首变成第三首了。
0: 好啦，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2: 对，是我一个叫狗头的一个
1: ，sorry，
3: 狗头，
2: 对，这个狗头的一个同学点的一首歌曲。
1: 狗头。
2: 对啊，你们不知道吗？他叫狗头，
0: 我知道、
2: 啊、他的 IG 名字叫斗黑，对，
1: 好特别哦，这个名字。
2: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感觉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对内耗还有所有的不舍，我们都是时候要告别了。
1: 是。
0: 那这首歌其实他就是在说，双方在关系中他已经是不断在互相伤害跟内耗，然后最终双方都决定要放手的过程，所以歌名叫我把我留在那了，象征着面对极度深情却无法挽回的感情。
2: 对，就是把那个非常受伤的自己留在昨天。
0: 对，就是虽然没有告别，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自己仍然被困在那个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是有对方有爱的回忆里面，展现出失去中的那种自我放逐跟感伤。
2: 嗯，
0: 今天是520，你不要听，
1: 有点太伤感。但是我觉得
0: 不要听，
2: 转折
1: 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呢也不一定要用感情上来。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呢，你就把它留在昨天就好。
2: 对啊对啊，
0: 哇，升华了，升华了，
1: 对吧？
2: 对，跟哲学有关系，跟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系，也象征这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2: 520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时机，
1: 说的非常对啊。
2: 对，
0: 那陈华也是我们的 DJ 小薇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2: 对
0: 人，
2: 而且他也是我们 KKBOX 风云榜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卡司。
0: 没错，希望我可以抽到。
2: 我们都可以抽到，我们一起去看。
0: 我们三个都打卡了，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幸
2: 运
0: 儿。
1: 我还没有发，我等一下会发照片的，对不起。
0: 如此没心，
1: 不是因为昨天我才
2: 收，我把你留在那，
1: 不是我昨天的照片才收到，我没空弄啊，
0: 好吧，
1: 太多东西要做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0: 把我留在那了，来自陈华，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0: 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有点想回当时受过的伤。
2: 跟谁、啊？
1: 是受过什么伤呢？
2: 对啊，
0: 母胎单身，不好意思。
2: 是吗？
0: 是，可能期待接下来的
1: 520，对，
2: 好，
1: 可能1314也很
0: 1314想要过13月
1: 14号。
2: 好
0: 好哦，
2: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
1: 好，
2: 那、
1: 啊、
2: 其实
1: 这
2: 首是我点的、
1: 啊、哦，所以这个真的是
2: 是，对，我刚刚因为我以为是第四首，我就看错了，不好意思。
1: 好啦，没事，我们没有怪你。
2: 那这是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0: 你是魔鬼？
2: 那其实不是啦，乱唱。
1: 我知道，我只突然想到
2: 他也是马来西亚的歌手，
0: 是佩妮的歌啦，不是
1: 啊？你
2: 都乱来啊！
0: 那又是来自天堂
1: 的乱窜，人家现在是天使了。
2: 那其实艾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他是在台湾发展的、啊，那
0: 是秋风泽旗下的艺人，
2: 对，
1: 没错。
2: 那他这首歌呢，是写给已过世的阿公，就是来纪念他这样子。
0: 没错，对，他是想要传递你想念的人没有离开，你只是把他还给了天使。
2: 对，
0: 没错。
2: 那我也想送给我天上的阿公阿妈，
1: 嗯，我也想送给我的外公外婆，
0: 也祝他们在上面也可以一起过我520。
2: 对，
1: 没错，
2: 想象到了。
1: 啊，我的外公就牵着我的外婆，老婆，走，我们去吃红糖。
0: 所以我们去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1: 应该是没有这么高淡了，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只会一起去路边摊吃饭而已。
2: 那这首歌呢，其实不仅仅是艾薇自我安慰的疗伤的一首歌，他也希望就是这份温暖呢，他的歌曲呢可以给到就是每一个人会有经历过就是生死离别伤心的时候嘛，
1: 没
2: 错，就陪大家走出来这样。
1: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除了因为他阿公的离去，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那个台北三峡的一起车祸事件的触动，
2: 是，
1: 就是当时艾薇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就亲自前往就是悼念这样子，然后这份感触让他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无常，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还在世的人走出悲伤，就是像刚刚 DJ 乔西说的，就是传递我们也是别人温柔的天使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念。
0: 对，我也觉得也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就是珍惜当下这样子，就反正也趁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去跟身边的人说520，尤其是可能跟你的家人，可能你说不出口，但是可能你就前前放一个520这个数字，大家就会理解，或者是也会感受到你的那份温暖。
1: 哎，不会，我妈会骂我有病。干嘛跟你男朋友过啊？
0: 没有，干嘛要给你520块啊？
2: 没有，
1: 是5200。
2: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当下你的家人啊，还是什么都，就是老人家他们都还在的话，就可以就是去多多看看他们啊，或者是跟他们吃饭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2: 对啊，
1: 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2: 对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珍惜，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
1: 嗯。你好好珍惜 W 先生吧，
2: 大家都一起嘛。
1: 好啦，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艾
0: 薇
2: 的
0: 天使界的温柔。

0: 天使界的温柔，
1: 在我心里的，
2: 超好听的，瞬间起了鸡皮疙瘩，我天哪！
0: 对，然后艾薇呢，也是我们风云榜的
2: 其中一位哦，
0: 对，
2: 好期待哦。
0: 对，你想想，如果我们可以去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又有陈华，又有艾薇，又有郭嘉伟，
2: 也有大影，
0: 大影哎，
2: 又有维里安，
0: 毕书尽也有哎
2: ，Oh my god，
1: 还有告五人啊，
0: 告五人啊，这些歌啊。请请求求了，抽我去吧，抽我去，抽我抽我愿意。
2: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维里安的《女孩》。我相信每个人想到维，就是听到维里安，都一定会想到这首歌。那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2018年，就是
0: 陈立农的初舞台。
2: 没错，我跟你们说 ，Oh my god，
0: 农堂们，农。
2: 不要闹了，就是
1: 不好意思大家，我们这两位是那个花痴了。
0: 对，
2: 好了，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身穿一身粉红上衣，就是还有兔耳朵，
0: 两个兔耳朵的
2: 灰色兔
0: 耳朵。
2: 女孩，我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
0: 而且他笑起来眼睛
2: 超甜
0: 超可爱啊。
2: 好了，我要疯掉了。
0: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算是维里安的招牌求爱歌曲。
2: 没错，没错。但是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像是男生向女生的深情告白，但是其实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父女之爱。
0: 是，
2: 就是维里安最初是想描写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就是爸爸对女儿的呵护和不舍。那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这句话虽然很揪心，但是也道出了女儿终将找到这一辈子挚爱的必然。
0: 嗯，
2: 就是维里安想要借由这首歌去传达父亲或者是恋人想要呵护女孩，但然后也不想要让她受到伤害这种心情。
1: 不敢想象以后我们如果都结婚了，你们的爸爸们会不会哭啊？
2: 我爸，我有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啊你会哭吗？他说不会，但是我妈在旁边这样一直摇头，他说一定会哭，他一定会哭。
0: 我爸是一个他不怎么会把他的感受就是
1: 说出来，
0: 对，暴露出来给我们看到。但是我可以深深知道他一定会很舍不得，因为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就虽然没有像我妈妈这样一直在唠叨我，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就是很想要把他能给的给我的都给我，就
2: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钱啊，对。
2: 哦，原来是这样。哎，但是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爸超舍不得，他一直让我不要来，他说你在家里就好了，你在家里就好了。
0: 可是。你在家
2: 但还是
0: 来，你爸也不在家。
2: 哎，对啊，
0: 放开那女儿。
1: 没，就是可能就是像你们刚刚所说的，爸爸是上辈子前日情人嘛，就是女儿嘛，男生都比较喜欢啊，
2: 对啊，
1: 所以也怕他们在外面被受到伤害啊。
0: 就是男人知道自己男人，就是
2: 男人都懂男人嘛，
1: 对、
2: 啊、
0: 那些坏的地方。
2: 但是我自己很想要一个女儿。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来这里读书，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在外的话，
2: 没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前几天要去打卡那个台北车站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偷拍了一个女生，
0: 对，
2: 大家穿裙子一定要，
1: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0: 而且当下她男朋友就在隔壁，然后她就这样放肆的想要偷看人家裙底，
2: 她是偷拍，超夸张的。而且那天我还穿裙子，我吓死了，赶紧跑。
1: 没有，就我看到的时候，当下是拉着他们两位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因为他突然喊嘛，就喂你在干嘛？你这么靠近我女朋友，我觉得就吓到。
2: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找我的豆奶，
1: 寻找
2: 我的豆奶没有货，全家。全家在干嘛？
0: 我第一次逛这么多家，全家
1: 我也是，
2: 就是为了找我的豆奶，但是最后还是没找到，还是买了燕麦。
1: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维里安的女孩。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进入一段小广告，那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我们就一起收听吧。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明传广播电台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明点歌传奇，我是 DJ Yoga， 我是 DJ 乔西，
3: 来，重来一次，
2: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是 Yoga 乔西西。
5: 你知道我以为你要玩那个身份互换，你知道吗？就是你是 DJ Yoga， 然后我是 DJ 乔，
2: 下次就这样讲错就这样子。
4: 好啊，他应该是太爱我了。
2: 对，就是因为我看到 Yoga 乔西西，我原本想说我们现在就是 Yoga 乔西西的节目，但是不小心加了一个 DJ 在前面，就变成我是 DJ Yoga。
4: 好啦，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了。
2: 没错，那下半场呢，第一首也是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做决定了》。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
6: 对，是我们的 DJ Oli 点的一首歌，他也是陈华的超级大粉丝，就是阿华田。
2: 没错。
4: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 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就叫做《
2: 命中注定那头鹅》。
4: 好特别哦，他的那个名字。
5: 对啊，我以为是那种命中注定我爱你。
4: 对，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绘了爱情中呢，面对选择与被割舍的无奈感。那歌名呢，就是看得出，令人在感情中呢，令人感到心碎的时刻。
5: 没错，就是这首歌，就是描绘了爱情中深刻的无奈啦，就是诉说着在感情结束之前，其实对方早就已经在心里做好要割舍的决定了。
6: 是。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月14日上架的，非常之浪漫。
2: 错，
6: 对，就是属于一个爱情的日子，
2: 情人节。
6: 对，那今天呢，我觉得它不只属于爱情的日子，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个日子。
2: 没错，
4: 是啊，
6: 所以还是一样用“我爱你”这个字来去传递给你自己身边的人吧。
2: 没错，没错。
6: 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这首来自陈华的《
2: 你已经替我决定了》。

0: 经替我做决定了，来自陈华。
1: 刚刚不小心讲歌名的时候说到歌词了哈。
0: 对，是因为我习惯了，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了吗？都一定要放在后面，
2: 还要唱一下呢，了吗？
0: 对，我就以为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你已经做决定了吗？有一个妈在后面，但是没有，
1: 妈妈在家煮饭哦。
3: 妈妈，
0: 我想念我妈了。
2: 我也是。好了，
3: 三个都是妈宝女吗？
2: 我不是，我是女强人。
0: 你妈伤心了。
1: 对啊，
0: 我说你喜欢你妈妈，爱你妈妈，不代表你是妈宝。
2: 好，
0: 可以。
1: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我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是我的青春，它就是由毕书尽唱的《Love More》。
0: 我相信也是大家的青春。
1: 没错，
0: 我觉得大家提到毕书尽，可能就会想到这首歌《Love More》，爱不就
1: 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带给你一个笑容，
0: okay，
1: 迷恋你眼睛。
0: Okay， 毕书尽呢，也是在前段日子好像有开那种。
1: 像前面
0: 对
1: 见
0: 面
1: 会
0: 这样
1: 子，
0: 对，
1: 没错，但没去到。
0: 没
1: 那这首歌是在2015年发行的，哇，那时候我才11岁，我天，
2: 五年级啊，
1: 对啊，我们才5年级。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料理高校生》的超甜插曲，而且他的 MV 也超可爱的。而且你们知道毕书尽好像是韩国人吗？
0: 是他，所以他中间会有一段韩语的那个 rap。
1: No more, it's been a
0: long time.
1: 好，
2: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听就好了。
0: OK，
1: 我受够了。好啦，其实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一颗心等于 no more， 两颗心就等于 love
0: more。
1: 我真的好喜欢这句歌词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很适合用来大声告白。
2: 对啊，
0: 因为。大声哎，这是有一个歌词叫大声
1: 说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撒浪嘿，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需要你什么喜欢了，趁现在我要大声的说。
0: 对，我就是说这 part， 哎呦，
2: 哎呦，
1: 好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重温一下我们的青春，来自毕书尽的 Love More。

0: 没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 I love you Sarahe， 我爱你。
1: 没错，真是刚刚放声大唱了。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3: more。
0: okay, okay, okay,
3: okay, okay, okay, okay,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名传邓紫棋的偶像。
0: 就是光年之外，但这个不一样的是它是
1: 重生版。
0: 为什么是重生版呢？
1: 因为它重生了，
0: 原因是因为他特别在去年就是出了新的一个版本，然后那个版本呢是所有他以前的歌，然后他重新再补录重录。原因是因为他的版权问题，他在跟他前总公司有分有纠
3: 纷，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终于有办法拿回他自己的版权了，所以他才重新收录在，对，收录在。Gloria 的一个专辑、
1: Gloria ，
0: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他重新录的一个版本，其中一个就是《光年之外》，
1: 没错，
0: 所以才说是重生版本。然后他也有说，他因为是重录的，他就不想要再模仿当时候他唱的那个
1: 唱
0: 腔，对，所以竟然是重新。当然，他讲他希望大家都是在支持这个版本，但是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要用回之前的那种方法，因为现在他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要用，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表达的，就是全部浓缩在他的唱腔里面，所以他就也是用回他现在比较舒适，然后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唱腔，然后唱的这一版本的《光年之外》，
1: 就是他也赋予了这些歌曲死而复活、死而复得全部的新生命嘛。
0: 对，而且他也说，无论现在外面经历过什么样的战争，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活在的是一个不那么和平的一个乱世以外，但是我们也要用爱来去成全一切。
1: 没错，
0: 对，这也是他在演唱会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有爱就可以原谅一切。
1: 哎呦，有好好在听哦，
0: 真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光年之外》重生版，来自邓紫棋。

0: 根本不重要。
1: 吓到，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恋爱脑吗？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了你已经算是就是可以不在乎。
2: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个人邓紫棋不是想要鼓励这样啦，他就是想说，因为在一个非常，他只是想要描述那个电影里面 Passenger 里面那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态度啦，但是其实他不是想要提倡恋爱脑这个意思，所以接下来要谈恋爱的人要注意哦。
2: 没错，
1: 好，
2: 我是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了哦，
1: 因为你没有恋爱可以、
2: 啊、
1: 可以恋爱。
2: 哎，这也是很伤人的好不好？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0: 是我点的，
2: 又是你，
0: 没错，是谁呢？
3: 郭
0: 家
3: 伟，
1: 人家上个礼拜四才来我们电台，
3: 来我们这里呢，
2: 他就坐在我这个
1: 位置
2: 啊。
4: 那这首歌呢，就是你算个老几？
2: 没错，
1: 听起来有点粗鲁，但是其实
2: 我跟你们说，他不是要6月21号要开演唱会了吗？然后他的主题就叫等你等我，然后呢，他有一个专辑就叫等你等我，然后
4: 应该是在等我吧。
2: 是等我，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好
3: 啦，继续吧。
2: 然后呢，这首歌我你算个老几，它其实是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推出过了，只是说它还没完全正式上线。然后呢，它就是在这首等你等我的这个专辑里面，它发行了这首歌。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它的歌名很特别，然后呢，我就听了，哇，爱上它。现在是我浴室就是冲凉时候一定要唱的一首歌。
1: 而且你说他歌词中间有一点像是在马来西亚人在讲话
2: 的感觉。对对对，
1: 就
2: 是
1: 你在我心里到底
2: 你在我
1: 底，
2: 对，你在我心里做什么到底。
1: 有点可爱，像是
2: 对，
1: 你怎么在我心里面。
2: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听了他的新曲嘛，就是那片海滩、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出圈，也非常的好听。
4: 那我们
2: 就一起来听听看郭家伟的你
3: 算个
2: 老
3: 几。

0: 真的非常好听，有没有？
1: 有，非常好听，而且我很喜欢他一开始的那一段有一个他的和音，我觉得和音变得很好。
0: 对对对，真的非常好听。
2: 好，时间过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没错没错，
2: 今天的节目过得真的很快，
0: 我觉得刚开始讲而已，我觉得下次就是做三个小时吧。
2: 那我们刚刚前半部分都讲了很多亲情，然后也讲了爱情。
0: 对，
2: 那这首歌呢，我们要讲述的是
0: 友
2: 情。友
0: 情，
2: 那这首歌就是我点的，就是我要送给你们啦。
1: 啊，
0: 我这里还有
2: 歌
0: 手，
2: 还有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啦，就送给大家啦。
0: 好啦，
1: 突然间来一碗水断瓶。
0: 对，
2: 对，等一下这首歌就是来自大影的 Louis。
0: 没错，你今天 DJ 擂台赛也有播，对不对？
2: 就是他这首歌呢，就好像在讲述着我们啦，就是到了国外嘛，就认识新的朋友嘛，不觉得我们很像吗？就会一起去买菜 啊，煮饭啊。
1: 对，因为他的朋友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就叫 Louis 嘛。然后他们接下来要履行他们去年一起做了一个约定，
2: 对，
1: 就是一起到澳大利亚旅行
0: 去玩。
1: 对
0: 对，不知道特种兵会加到多少。
1: 对，我就期待他们继续。
2: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
0: 可能会有八九十吧。
1: 对，你会觉得这友谊很让人泪目吗？就是他们两个疯疯癫癫，就是灵魂契合的人，他们碰撞到一起。
0: 没错，就像我们
1: 一
0: 样，
1: 可是他
0: 们一
1: 开始语言是
0: 不同的，
1: 然后他们就用支支吾吾的手势，然后一点通，心里一点通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擦出了一个火花出来。
0: 因为 Louis 来自法国嘛。然后你下载的这个版本是 MV 版本，对不对？
2: 是吗？
0: 对，因为我今天听的时候，我有听到就是后面背景音，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是很温馨、很日常。为什么会喜欢大影？也是因为他的歌都很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1: 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准备，就是虽然你跟你的朋友一直都好像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很有可能会
0: 分开，
1: 就好像我跟我的室友原本。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体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现场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今天的 DJ 擂台赛呢又是我啦，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呢是我是大明星。那今天的大明星呢是来自一位马来西亚创作女歌手，她就叫 Dior 大影。那今天会来介绍他的十首我很喜欢的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位女明星的歌吧。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他在做巡演演唱会的主题曲，就是《Gambong Girl》普通人。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描绘着他从一个纯真一个乡村走来繁华世界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他这首歌呢也是想要就是献给就是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那这个歌词呢其实在讲述着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小乡村呢就是到的大城市打拼嘛，然后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呢展现了就是童年与纯真长大之后呢在陌生城市面对了现实与孤单的转变。那其实他在社会中呢经历了许多的磨练嘛，就他很早之前呢就出来打工这样子。然后他这首歌呢其实就想要强调就是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怀抱热忱的一个普通人。这首歌同时呢也写给了他的母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带他去唱歌嘛，然后就很期待，就是他母亲生前就蛮期待就能亲眼看到他女儿呢就站在舞台上发光发亮。这首歌呢不仅仅只是见证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也托记了就是他对母亲深深的思想与感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Dior 大影的 Gambong Girl 普通人。

那听完他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接下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要来介绍的是他写的一首给我的 crush。 那这首歌呢就是充满了一首悸动的直报告白情歌嘛。那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这一个女孩，她不敢显得太主动对于在暗恋对象面前，然后到最后呢她勇敢的冲出心房向心仪对象表白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她歌词呢里面就有提到，就是她从来没有写过这首 Love Song， 是因为对方让她深深的着迷的像被偷走那个心一样。那描述着在喜欢人面前呢会有一种紧张患失患得，甚至连看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很害羞很娇羞的一个心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要送给你的 crush 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给我的 crush 吧。

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那其实这第三首歌曲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听完就是每当我就是来学校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我戴上耳机的话，他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种正能量满满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就是大隐所唱的 Puff of Myself。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自我觉醒与心灵主权的宣言。那歌词呢就鼓励观众放下外界的评价与流言蜚语，勇敢的去做自己。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那他这首歌呢就是提倡无论是在外打扮还是生活选择上呢，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呢就该放胆的去做，不要被就是外人的眼光而束约着。那就将人生呢比作于随性的脚步，认为没有做过的事呢就 不必去解释，这样就不需要去迎合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还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要传递的是正向的信念，在面对生活挑战与低潮时要懂得肯定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每个人他们在得到外界的闲言闲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的就是会去在乎他们所说的东西啊，还是会有一些举动呢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那里做不好。但是我觉得呢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就是你做你自己的东西就好，就不必太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还是什么，因为是你自己的生活嘛，而不是他们为你生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第二大音的 Puff of Myself。

就是听完了这整首歌呢，就是有一点正能量满满呢。好，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蛮特别的，因为这首歌呢是刘丹一起给他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的一首写给他朋友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叫 Louis， 就是献给这位朋友，因为这位 Louis 呢，他就是每次在网上呢看到丢大影去找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位很疯狂很癫的一位女生。那这首歌呢就是记录在他伦敦，对不起大家说错了，就在伦敦求学期间呢遇见了一位年仅18岁如天使般的一位女生，就叫 Louis。 那其实呢当时大影呢他在处于情感低谷的时候呢，与迷茫期间呢，鲁伊就好像那个天使一样，就是出现在他身边，就是陪伴他，温暖了他，就成为他心中一位天使，甚至给了他一些力量呢，就是找回自己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在记录一个跨国友谊呢，记录两人呢，虽然相处时间非常短暂，但是建立了一个深刻命中注定的一个跨国友谊。就是我自己觉得呢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是因为呢就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来台湾留学嘛，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遇到了一些就是不同的朋友，虽然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在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嘛，所以这是一个缘分，就让我们遇到了，就是在一些学校遇到了大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大学毕业嘛，就很快就我现在大二下了，然后我现在之后要大三了嘛，然后你还有剩两年时间，你就要毕业了，然后就大家各奔东西啊。然后他这首歌呢，就是里面在说，就是我今天才看到他还要再去找那个 Louis。然后他妈下去欧洲，就是一起住这样。那我看回他们的影片，就是非常感动，因为我这次看了不几次我都很想哭，因为它里面就说到就这位女孩让她就是在外国的时候呢不会感到非常寂寞，而他们还会一起去菜市场啊，然后一起去买菜，一起煮菜啊，然后在宿舍吃饭啊，去走走。我觉得这东西是非常好，因为它就好像我们现在每天在宿舍就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这样子，然后一起上下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丢大姨写给他朋友的 Louis。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賽，我是 DJ Yoga。那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会进一段广告了，因为太兴奋了要介绍大音乐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五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丢大林写的《大人的快乐》，是一首呢写给努力生活共感，就是努力生活的人。那这首歌的核心呢，意义在于传递成长的真实面貌，真正的长大不再是毫无顾虑的大小，而是学会接受现实，懂得在悲伤中微笑并且是共存的人。那其实这首歌探讨的就是长大后的领域，明白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任性啊或执着啊，也无法改变什么。那我们慢慢的也会学会了就是妥协与面对。所谓的大人呢，不再是强求自己时刻保持快乐，而是学会这在难过的时候呢要好好照顾自己，温柔与悲伤的和平共处。那其实大人的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小时候就会说我好想快点变回大，就变成大人。但是现在呢，我们慢慢的接近成为大人了之后呢，就好想就是穿越时空变回当小孩。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呢就不需要顾虑太多东西，反正你慢慢成长了之后呢，你就要去接受一些东西啊，然后要去做一些你自己就是在社会上啊，还是法律，还是不管什么种种事情上呢，你就要自己去做决定。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能告诉大人该怎么快乐。这首歌就是能成为一股力量，证明了每个人呢都在拼命努力的生活，留下痕迹都是值得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丢大颖的《大人的快乐》。

那听完这首《大人的快乐》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其实第六首跟第七首的歌曲呢，就是有一点连接性，因为它也许有一点小悲伤。因为这首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呢，是第二大营呢，他写给他已故的母亲的一首歌，就是来作为就是思念他母亲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因为他母亲呢，就是他小十多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是已经就车祸过世嘛，所以当下就有听过他分享，就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故事，就是当下他母亲是在就是雨天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就车祸，然后当下他妈妈是有打给他的，但是他就是没有接到这通电话，所以呢其实他就是内心会有点可能自责吧。所以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在梦中呢梦到他母亲并且在沙滩上的一个回忆，然后母亲就是看着他的对方就看着他笑这样。那他想要用这首歌表达就是长大后呢要学会放手，就是将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与爱在心里的那种感伤跟事就是爱，就是把那些说不出的话跟藏在心里的那种思念啊都把它释怀。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就是虽然努力过得很好，但是呢在深夜呢还是会不争气的哭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经历的，就可能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就是我会有慢慢的一个体会到，是因为之前我的奶奶也是我的阿嬷，就是也是从小顾我到大嘛，所以我就是会很黏着她，不管她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在她旁边这样子。所以呢当她去世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就是蛮伤心的，就是因为她是我从小顾到大的嘛，所以她就很疼我，所以我是觉得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永远在我心里这样。所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来自你最近过得好吗。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有关联到上一首的故事。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就是讲述着就是他对母亲的思念以及来不及道别的遗憾嘛，就是他妈妈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愧疚，以及对于如果那时那一通电话有接通的话呢，可能另外一个结局就有发生，这样子就深刻的渴望。那内容就描述如果还有一次再能重来的话，多么希望能牵着妈妈的手亲口表达就是来不及说的爱与抱歉。那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呢，如果你的家中呢还有那些老人啊还是亲朋戚友啊，你在现实中呢就是来不及跟他们说我爱你还是道歉那一些的话，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去跟他们说了，而不是等到就是可能明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才来后悔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如果那通电话有接通。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介绍第八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张简俊老师的一首歌曲，就是大颖很喜欢的一位老师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叫做《结缘用爱》，那歌里面描写就是爱到极致上的极深后的领域，讲述中在爱情中毫无保留付出后呢，选择往后在感情里面节约付出，并且学会疼爱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过程。那我觉得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消磨后呢，终于明白彼此的那些不够勇敢，选择放手对方去追求更好的未来。好，那相信大家可能在感情上面呢会有一些经历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结缘用爱》。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结束，就是快速的来带就是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就是在讲述着人生的一首歌，就是《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探讨着就是生命有限的哲理。那人的一生呢，虽然有近三万多天，但是你扣除了睡觉时间，真正醒着能体验生活的日子呢，其实只有一万多天。那提醒就是这首歌要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生命虽然苦短，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就是一些过度担忧啊、犹豫不决或执着上。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呢，我们是否会后悔没有好好的感受生活啊，爱身边的人？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人醒着不过一万多天》。

好，时间过非常快，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啦。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想要介绍的就是六大影，就是有写一首关于真实故事改编的一首歌。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叫《有天会再相见》。那其实这首歌呢，就是特别为马来西亚一对夫妻，网红夫妻，就是那个Jasmine 跟阿旺所写的。因为他这首歌呢，就是来纪念他不幸去世的两岁的儿子叫 Andrew， 就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呢，是大影在创作时呢，曾梦见那位小男孩，就是那个 Andrew， 并将这份情分呢写成一首歌。那歌曲呢，主要是探讨这生死离别的课题，表达即使与挚爱的家人呢相隔遥远，那也要相信呢宇宙的安排，将这份思念呢化为就是继续前进的力量。那相信未来呢，有一天呢，我们还会再相见，人们才会再重逢这样子。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这首歌是送给大家，有天会再相见。

可以实现，那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大家好，我是拍摄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5: 成语范例：
4: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让我们一起吹着海风，望着天空，累了就仰望星空。
7: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6: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7: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8: 要这东西干嘛？
9: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
8: 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也是算是很熟的啦。没错，那我们无乐不作的宗旨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聊创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探究竟，说我表姐到底创作的经验，还有她心路历程，刚刚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成长长大的经历，到底我们来听她的故事吧。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我姐。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平宇。
10: OK， 平宇姐， Hi. 对，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想问一下我们平宇姐，就是你刚第一次来到名传大学有什么感想？
9: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哩嘞，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10: 有点太夸张。
9: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嗯，就想说嗯，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就是还是有车子啊，有建筑物什么的，
10: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9: 哦，有
10: 快节奏过去了。
9: 嗯嗯嗯，
10: 对。那你经过我们刚还有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9: 感想？
10: 对，
9: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在想说，哎、欸，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10: 那名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9: 哦，
10: 校园
9: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10: 真的吗？
9: 对啊，
10: 就是大学吗？
9: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10: 我一直都觉得名传很不像一个大学。 但我好像也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9: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
10: 嗯，
9: 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10: 感受到
9: 这种感。
10: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
9: 哦，
10: 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的。
9: 哦，真的哦。
10: 可是来到名传大学就是
9: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0: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是来
9: 名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样，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10: 我们的感想，哎，要盖走扶梯了。
9: 啊，
10: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9: 哦。好，
10: 我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来，
9: 哦，
10: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9: 你说
10: 是就是手扶
9: 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10: 对，因为
9: 好，我相信，
10: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
9: 恭喜
10: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他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9: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10: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
9: 电梯
10: 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欸，
9: 对，
10: 就是，
9: 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10: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就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好好，赶快，快点，快点，快点，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9: 哎，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10: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是等电梯，幸好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就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
9: 哇，
10: 然后我就是用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9: 老师人很好耶，欸，
10: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对，我的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9: 老师
10: 对，好，
9: okay，好，
10: 回归到我们的主轴，
9: okay，
10: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9: Hey，
10: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9: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文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我觉得创作
10: 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画，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9: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10: 什么？
9: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10: 对耶，好像是。
9: 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
10: 比较
9: 严
10: 格
9: 一点，对，然后就，
10: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会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9: ？That's right，
10: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9: 真的假的？我来这还想说。 我要强制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这是事实。
10: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9: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10: 为什么会好气？
9: 好气又好笑就是你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是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10: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9: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 吗？
10: 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9: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10: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9: 哦，
10: 因为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没错。
9: 嗯，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10: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9: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10: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9: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10: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9: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10: 不太一样，
9: 又对，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兵美或中兵拿嘛，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兵美？为什么要喝中兵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兵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兵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兵美或中兵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
10: 不
9: 会是不对一样，或是说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10: 没关系，你继续讲。
9: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10: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9: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就是
10: 就可以很轻松
9: 就可以唱一段饶舌，
10: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9: 嗯 ，OK。
10: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哈。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每一
9: 天，每个选择，
10: 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兵美中兵拿的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想喝拿铁的口感是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9: 可是
10: 吗？
9: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哦、可是的，
10: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然后就是。
9: 同一家 Seven 吗？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10: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有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冰美式。
9: 嗯，对了，哎
10: 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
9: 嘿，
10: 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每次。
9: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 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
10: 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
9: 嗯、
10: 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9: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很讨厌影印机的店员，
10: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的
9: 讲究，有点守护，有需要守护。
10: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9: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印机吗？
10: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
9: 哦。
10: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9: 哎，讲到学校啊，
10: 嗯，
9: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印店，
10: 嗯，
9: 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印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印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10: 你好有趣。
9: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嗯、然后版面排设定blah blah blah。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10: 梦想，小梦想，
9: 小梦想，结果殊不知觉得操作影印机超烦的，
10: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9: 我刚刚看到。
10: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9: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10: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9: 哦，
10: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
9: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什么电影是一样。
10: 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啊。
9: 对，我们有点扯太远。
1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9: 啊，那也在加，那这样也可以结尾。
10: 当然，
9: 多元思考
10: 是吧？
9: 嗯，
10: 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都可以。
9: 创作经验，就真的也是还不少哎、欸，
10: 真的假的？
9: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10: 一一列举，
9: 要一一列举
10: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到什么。因为你不说很多，不少。
9: 嗯，真的不小，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刚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10: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9: 就创作，我觉得我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可
10: 是创、啊、作什么？
9: 比如说早期，最早期，最早期的、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10: 编舞、排舞，
9: 嗯。然后，
10: 哎、欸，对耶，
9: 对啊，
10: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
9: Come on，
10: 讲到这个，我要讲
9: 一
10: 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9: 才艺表演，
10: 对，九十九是我爱她的舞蹈，哎，天哪，你这个真
9: 的
10: 是创作，哎、欸，
9: 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10: 你记得吧？
9: 你说那段舞
10: 啊，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9: 我记得这
10: 件事
9: 情，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10: 对，我也差不多。但我觉得很可爱、欸，
9: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然后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就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觉得哎、欸，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害怕很多
10: 现实面吧。
9: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 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
10: 嗯，
9: 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嗯，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10: 1234567822345678，
9: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知道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10: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9: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啊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
10: 嗯，
9: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就是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嗯，
10: 大家的风格，
9: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就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嗯，这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嗯，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10: 嗯
9: 嗯，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10: 但还是有啊，
9: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我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
10: 嗯，
9: 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知道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10: 对
9: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10: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9: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10: 你说你的舞蹈吗？
9: 对，yeah.
10: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9: 我是不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10: 对，
9: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10: 对，我觉得是。
9: 可是你看我小时候就是又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10: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9: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10: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9: 好好，不然我们先
10: 你自己揭晓，
9: 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ailist
10: 应该给我英文
9: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嗯，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10: 你讲一下中文吗那个职业
9: 哦，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10: 但你有学啊，
9: 现在没有职业，
10: 有学美甲啦，
9: 哦，对 对,
10: 对，那个就是美甲，就是，
9: 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10: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
9: 到现在还是
10: 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的，对，
9: 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你就是去科期嘛，但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弄不赶快，
10: 嗯，
9: 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吗？就是你要怎么样 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10: 你说考检定吗？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9: 在哪。
10: 对，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哪。
9: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10: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9: 哦，
10: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9: 那我也画不出来。
10: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代表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然后什么，然后美甲师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她都没有看图，她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她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9: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10: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9: 还有呢？
10: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就我有很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了。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不是哦、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这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后见。
1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陪你ですよ。
0: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你不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2: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阿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哎、
0: 欸，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2: 你说迟到，
0: 不是迟到，就是当
2: 哎、欸，结果我还准时到，
0: 对啊，
2: yeah.
0: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2: 哦，事情不如意哦。
0: 对啊，
2: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要美好一点。
0: 嗯，
2: 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0: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面有一个实习，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2: 月底前哦，
0: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2: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
0: 嗯，
2: 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0: 对，
2: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那想的要怎么样想，因为其实人很矛盾，就是你会想要的很美好，然后可是没有按照这个美好，你又会很焦虑，
0: 对，
2: 然后就会觉得哇好像世界要崩塌的这种感
0: 觉，
2: 但回头来看那真的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人家说什么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那种感觉。
2: 欸，
0: 可是我觉得讲到这句话也一半好一半坏，因为我觉得人家说哦，你对一件事情期望不要太大，不然你到时候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
2: 嗯，
0: 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2: 平常心真的还蛮
0: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
2: 有
0: 一点期待，
2: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波动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
0: 啊可能是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
2: 嗯
0: 反正我觉得
2: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0: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2: 恭喜
0: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2: 对啊，
0: 那你有吗？
2: 那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0: 对啊，
2: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0: 你说你的心情，
2: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 虽然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
0: 嗯，
2: 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我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0: 對，
2: 等一下其实就
0: 过了，
2: 嗯，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2: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0: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2: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2: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0: 就会一样。
2: 嗯，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0: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2: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欸。
0: 对啊，
2: 嗯，
0: 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嗯，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2: 你说成长的事吗？
0: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2: 什么事？
0: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2: 这就是我刚说的，啊，
0: 承担自己的责任，
2: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是就
0: 很棒，
2: 对大家的 good job， 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0: 在焦虑未来啦，
2: 哦哦，
0: 对吧？
2: 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0: 我非常焦虑，
2: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0: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
2: 就是，
0: 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小朋友就是玩啊，
2: 小朋友
0: 想
2: 会焦虑，好不好？
0: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欸，以前都不会想说，哦，要读什么，要干嘛，要干嘛，
2: 哦，
0: 以后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2: 什么现实面。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欸，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很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要什么，对，可是呢，可能到国中有点变，想要变要当歌手这样，但是那都差不多的类型，
2: 差很多，
0: 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
2: 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2: 嗯，
0: 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2: 哦，我也会，
0: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
2: 嗯，
0: 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2: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这个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如果我现在选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会不会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没有选到这个方面，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又觉得我想太多，我是这样，
2: 嗯。
0: 就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其他人都跟我说，反正就是选你自己想要的，而且他们就说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方式，这样子。对，就好像也不需要焦虑到那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十分的焦虑，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就还是小朋友而已，为什么我就要长大？这我很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2: 就突然想到家庭。
0: 你讲啊，
2: 成长环境，
0: 嗯，成长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2: 嗯，
0: 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2: 那你现在怎么想？
0: 你说哪一方面？
2: 各种方面。
0: 怎么想？
2: 嗯，创作啊，成长啊。
0: 我就觉得
2: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2: 哦，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0: 对， 来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2: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0: 不会，我会觉得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2: 哦，
0: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2: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是乐在其中的？
0: 对啊，
2: 哇，那很好哎、欸。我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我嘞，我讲我嘞，我讲我揣着这些代志，然后就
0: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2: 学语言哦，
0: 我平时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
2: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0: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2: 你说语言吗？
0: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2: Oh, thank you.
0: 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2: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好，有。今
0: 天要用日文讲，
2: 我就唱一段这样、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口尼基哇什么的。
0: Okay 啊、
2: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这样。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当然，这是学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0: 对，
2: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0: 肢体语言
2: 呀，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0: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
2: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0: 真假的，
2: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0: 哦，对了，
2: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我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0: 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
2: 就
0: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2: 那就这样啊。
0: 对啊
2: 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2: 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对啊，我继续让他录啊。喂喂喂，
2: 好，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欸、要重录啊，什么？
0: 要这东西干嘛？
2: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咬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yeah. 我们喜欢开始做音乐。

0: 这样就开始了欸，我们刚就
1: 要结尾了。
2: 对啊，
1: 不才刚开始吗？
2: 刚让大家突然临时欣赏一下我们刚才即兴出来的创作作品。欸，我们很棒欸，我们这一集竟然有自己创作出一个作品，而且我们还是有喂喂喂，我跟你们讲，这是创作的本质，就是随意好吗？无时无刻都可以创作。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2: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是你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
0: 我
2: 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0: 深度有
2: 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都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0: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在那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2: 真的创作
0: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2: 欸，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的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0: 说，那我们就这样咯。
2: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那个作品，我们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0: 有兴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2: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鱼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1: 再按这样。
2: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咯，大家
0: 拜
2: 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但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倒数四、三、二。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9: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7: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8: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9: 全都在
10: 明天不发报。
9: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8: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0: 《明天不发报》，
7: 我是阿猫，
8: 我是 Mina，
4: 我是乐狗。
7: 好的，那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三集嘛？第三集的话，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集讲了什么好了。我们上一集的结尾是、就是、
8: 有提到我们要开始讲最精彩的部分。
7: 对，
8: 台东采访的部分，
7: 上一集的结尾是一样是讲采访的东西，然后就刚好、
9: 就是、我在采访遇到是更一些更精彩的事。
7: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说呢，最精彩的地方就要来了，
9: 算是我们这个组合的重头戏，
8: 节目高潮
7: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接下来就剩这一集跟下一集了嘛，这一集应该是整个四集里面最好听的。
8: 有很多
7: 故
8: 事
7: 可以分享。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跑了两次台东的故事。
8: 对，但这个故事要从上学期说起。
7: 对，
8: 就是有一堂课我们要做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我们原本找的主题就是一直找不到受访者，在最后离期末剩下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前面的受访者都约不到，所以临时动用了我本人的人脉，也就是在花东的人脉。对，
7: 其实也不是说前面的约不到，应该说前面的拒绝掉了。
8: 对，有的拒绝，
7: 然
8: 后
7: 有一个是要先当志工才可以去
9: 参加一次他们的活动。
7: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
9: 制作时间完全不够，
7: 所以我们就先
9: 临时再发想另外一个专题，
7: 可以说是暂时放弃那个主题了。
9: 对
8: 对，然后在短时间内要准备的情况下，
7: 只
8: 好就动用人脉，然后去找新的专题的题目。
7: 嗯，
8: 那因为我是从花莲转学回来嘛，因缘际会之下，男朋友也在台东当兵，所以在台东也认识了一些原住民的人脉。
7: 嗯，
8: 那刚好是男朋友在小学做替代役，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那一所部落小学他们有一些跟都市不太一样的课程，就是文化教育
7: 的
8: 课程。
7: 对，就是什么校定课程之类的。
8: 对，校定课程，然后像什么
9: 山野
7: 教
9: 育。
7: 对对对
8: 对，他们很特别，就是山野教育，然后会把一些部落的文化当作是一个课程，然后 来教小朋友，也是一种传承的方法。
7: 等于是他们的课程跟都市这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市小孩可能完全不会碰到他们那些山野课程的。 内容。
8: 对，就是除了国音数字社以外的
7: 对对对，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就是可能高中之后才有这种校定课程，然后校定课程可能就是在讲那所学校周边的土地
9: 文化。
7: 对对对，
9: 我们高中也有，就是我高中在我家附近读，然后我们就要学那个当地的那个文化历史那些。
7: 嗯嗯嗯，所以原住民的应该说部落里面的学校应该也是类似这个形式，只是他们学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8: 对，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从小学就开始。
7: 对啊，
8: 那时候我们就临时动用这个人脉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出发，然后做文化课程跟传承相关的题目。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卡那个截稿日嘛，所以赶快就是很临时的订车票啊，然后订住宿啊，然后赶快跟那个
7: 学校的人
8: 联络，学校的人联络。对，
7: 你们有记得我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吗？
9: 我们从决定题目然后到出发好像只有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7: 没有那么快吧，大概两个礼拜吧，
8: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7: 就还是很快啦。
8: 对，是很快。
7: 以这种要跑台东的那个计划来说，两个礼拜算很短。
9: 我们真的是马上敲到人，然后隔天订车票，然后就下去了。
7: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车票也是看蛮快的，因为往台东，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去的？礼拜五。
9: 我们礼拜五去啊，礼拜六回来。
7: 不对，那好像是第二次。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
9: 啊，礼拜
7: 日一吗？
8: 对，
9: 礼拜天去啊，礼拜一回来。
7: 但是礼拜日往台东的人好像也不多，所以车票不难订。
8: 对，
7: 因为
8: 大部分都要北上回台北。
7: 对对对对 对, 對。那你那时候住宿有看很久吗？
8: 那时候住宿其实没有看很久，因为我们是要到当地租车嘛，所以我就是挑那个车站附近的，我们可以就是租车跟住宿跟车站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徒步也可以到。
7: 我突然想到，我们第一次不是租车，我们第一次是搭你们家的车。
8: 哦，对对对对。
7: 那第一次为什么你会
8: 这个很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小组的专题还有在做一个是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溃堤的事件的专题。
7: 这件事情就是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发生大概一两个月之后，
9: 差不多。
8: 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然后那边的水都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自己在跟男朋友开车，然后下去光复做采访做拍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特别，不会有人想跑那么远去做一个专题吧。
9: 跑去台东然后拍一个专题，
7: 一个学生专题，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台东。
8: 对对对，
7: 好遥远。
8: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开车下去光复做拍摄采访，然后接着后面我就接着跟阿猫还有乐狗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7: 我们在
8: 台
7: 东会合。
8: 对，到台东会合，然后就坐着我男朋友车，然后我们就来回台东市跟鹿野。
7: 那所国小在鹿野。对
8: 对，那所国小在鹿野的延平乡桃园村，那它叫桃园国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小学。所以它会纳入这些文化课程进去。
7: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我们第一天是先去算场刊吧。对，
9: 场刊。
7: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那天是假日，但是好像有合唱团之类的人在里面练习吧。
8: 哦，对，因为他们要合唱团比赛，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教室里面关门在练习，
7: 然后我们就
9: 从
7: 五个人往上走，然后偷偷在门口看，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直接走出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哪里来的。
9: 你们是谁？
8: 对，整个很尴尬，
9: 我们就跑了，
8: 超级尴尬。
7: 但我们也是没有就是硬拍，就只是单纯看而已，结果就被问这样。
8: 我们只是手上拿着摄影机，但我们没有把它打开来拍，
7: 就有点像可疑人士，一群人拿着摄影机，然后在门口东张西望，
9: 然后里面都是小朋友，然后在那边看这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在干嘛。
7: 叔叔阿姨吗？
8: 有那么老吗？
9: 我被叫过叔叔。
7: 不要这样，
8: 不要自己这样。
9: 就是他们小朋友要看到我们一直往我们的就是一直往门外看我们在干嘛，然后就是老师也有发现啊，就是出来跟我们说你们是在干嘛的。
7: 对啊，老师还是就是主要是保护小朋友。
8: 对，
7: 但除了国小里面的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们在国小周边碰到的小朋友都蛮热情的。
8: 对，而且刚好在周边还遇到那个正在放假的小朋友在外面 因为他们很无聊，所以他们就是在村子里面绕来绕去然后打球，然后我们也是很热情的跟他们聊天啊。有些小朋友会理我们，有些小朋友就是不理我们，继续打他的球。
7: 对，但有一些就是开始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拿着摄影机的人，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摄影机是他们就是还
9: 很新奇的一个东西。
7: 对， 對，可能没有碰过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跑来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拍这个要干嘛之类的。
9: 嗯， 嗯，那天不是还有个小朋友他是翘掉那个合唱然后跑出来打球了吗？
7: 有吗？
8: 但他好像后来就是被教室的同学叫回去，
9: 乖乖回去，
7: 被抓回去。
8: 對對對，他有被抓回去。
9: 就是他们那边小朋友真的很活泼。
8: 对，很活泼，很乐天啊。那时候也刚好遇到两个以前是桃园国小的妹妹，那他们已经上桃园国中了。
7: 其实国小跟国中没有差很远。
8: 对，都在同个村然后同一条路上。
7: 嗯嗯，
8: 那两个妹妹因为是刚好我男朋友当替代的时候有带到他们，
7: 就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
8: 对，他们还是国小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有印象。
7: 嗯，
8: 然后就是搭着这个关系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因为知道他们当初有参加学校的一个文化课程叫做小米收成记。
7: 嗯，
8: 然后小米收成记有杀猪的课程，我们都知道说那两个妹妹当时是其中两个参与者，所以聊着聊着就不小心采访起来了。
9: 超好笑。
7: 我们就脚架架起来，麦克风嘟上去，然后就开始讲了。
8: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是说不想要露面，所以我们是拍他们的
7: 背面
8: 然后拿麦克风给他们采访。
7: 嗯，
8: 那接着是礼拜一开始采访老师的时候，
7: 我想想，当天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9: 就是
8: 当天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联络到的老师是桃园国小这间负责文化课程的老师。
7: 嗯，
8: 那本来只有这位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文化课程的编排还有内容跟他的目的。
7: 嗯，
8: 那因为当初桃园国小的主任学务主任跟校长其实是我男朋友当初当替代役的直属长官，
7: 一样的老师跟校长这样。
8: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联络的是学务主任。
7: 嗯，
8: 那学务主任当初是跟我说他们学校的那时候刚好有一些繁重的事情
7: 就不方便受访。
8: 对，他是不方便受访的。那到那边的时候靠着我男朋友再去口头就是跟他讲
9: 刷脸，
7: 就要刷脸。
8: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要再去问他愿不愿意采访，
7: 其实我们就只是单纯去打招呼而已。
8: 对，单纯只是好朋友回来打招呼的那种想法。
7: 嗯，
8: 但就是主任也是很大气啦，就说哎呀，就跟我
9: 来都来了。
8: 对，就跟我男朋友讲说哎呀你都来讲了我怎么好意思还拒绝他们勒。所以就是就说好啦好啦，我等一下忙完之后我就来跟你们聊啦。啊，那个校长齁现在有空啦，你们可以先去跟校长讲讲看。就这样不知不觉多了两个受访者，
7: 结果校长就被我们带到旁边开始讲。
8: 对，
9: 好笑。
7: 但其实我们事前也有都先寄访纲给他们，所以我们临时多这两个人也没有说什么可能问不出问题之类的。
8: 对，或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因为拍校园也是要经过校长授权嘛，
7: 对，
8: 所以其实校长都知道我们那天要干嘛，
7: 所以
9: 很热情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自己去拍这样子。
7: 那天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有一个类似早操的一个活动吧，
8: 嗯，
7: 就他们一边在前面跳舞，然后我们
9: 就分头去拍，
7: 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在旁边那边拍来拍去，而且还要避开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不能拍到
9: 他们
7: 的脸，所以只能拍他们背面，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站在他们后面，然后往前拍，看起来超像什么可疑的记录的怪人，
8: 真的。然后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会可能
7: 回头看我们，
8: 想要看我们在干嘛，然后那是什么机器，然后就不小心转头，
7: 然后那个画面就不能用了。
8: 对，
9: 一个看起来很棒的画面，他们一转头，哇哩嘞！然后我们上马赛克又觉得好像很奇怪。
8: 对对，因为可能一次都很多个小朋友入境。
7: 对对对，
8: 所以
9: 他们喜欢动来动去，
7: 打一堆马，
8: 对，打一堆马赛克啊，整个画面都被马赛克的话，这样好像不太好。
9: 看
8: 对。
7: 我们那天还有去访国中对不对？
9: 对，国中就相对比较好拍一点，
7: 因为国中其实没有要拍这么多的素材，因为我们主轴是放在国小。嗯，所以国中其实主要是采访
9: 教育课程，
8: 主要是衔接啦，因为国小跟国中直升的话 那这个课程就是会不会衔接上去，
7: 嗯，
8: 然后国中有没有额外的进阶安排，
7: 嗯，
8: 然后他们之后对于传承的想法是什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校长帮我们找来的是要给我们采访的同学是哪三位，嗯，就是校长只有跟我们说好
7: 有三个同学，
8: 对，他已经帮我们找好三位同学，
7: 嗯，
8: 然后结果那三位同学里面有两位
7: 就是昨天
8: 就是我们
9: 前一天遇到的
8: 第一天遇到的妹妹，就是说不要露脸的那两个妹妹，
7: 结果他们还是露脸，
9: 到最后还是露脸，
8: 对，结果第二天还是露脸了。
7: 但你们会觉得他们回答的答案会很怎么说笼统吗？
8: 应该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妹妹，就是第二天采访的三位的其中一位，
7: 嗯，
8: 是第一天没有遇到的那一位，她其实对于族语跟自己部落的自我意识比较高，所以她在族语比赛
7: 传承上面会比较有意识一点。
8: 对对对，她就是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很有兴趣，
7: 嗯，
8: 然后她在族语方面也是得了蛮多的奖，然后也有去考证照，
7: 嗯，
8: 所以他在部落文化方面他对传承的东西他可以分享比较多事情。那另外两个的话，他们就是想要去外县市看看，就是想要离开舒适圈，然后可能文化的自我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
7: 但我觉得当然我是以一个就是外地人一个汉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他们有没有想要传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意愿为主，
8: 对，
7: 就你总不能逼迫他们一定说哦你是原住民所以你一定要传承。
8: 对，就像我们那时候跟国中校长在约访谈的时候跟他说我们想要拍就是传承相关的主题专题报道，
7: 嗯，
8: 那校长其实有说到一句，他就说他其实不想要给小朋友太多什么
9: 传承
8: 的，对，传承的压力，传承的观念，就是说你虽然是布农族的小孩，可是你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传承，嗯，你也可以去外面看看，但至于你之后要不要回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安排不一样嘛。
7: 对啊，但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主，但以学校从小从国小像我们去采访的这些东西从国小到国中都有这些文化的课程，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怎么说呢自我认同吗的一个过程吧。所以当你有了这个自我认同之后，你相对来说可能对于自己本身的文化或是甚至对于传承会更有意识更有意愿一点。
8: 嗯，其实像说到这个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受访者其实是这个部落桃园国小桃园国中毕业的学生，
7: 嗯，
8: 他北漂到基隆去读书
7: 啊，这也是我们专题的一部分。
8: 对对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北漂到有跳舞的科系去就读，
7: 嗯，
8: 那他自己就有说到就是学校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专班，那他就是看到那些部落的同学然后有在学习自己的文化，他就会反思说哎，我也是布农族的小孩，然后我好像没有去认真学自己的文化，就好像有点愧疚。对，其实北漂的小孩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说嗯，去到外地的部落小孩他就一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兴趣，
7: 嗯，
8: 或是没有想要传承的想法，
9: 就他还是想要回来家乡做这件事情。
7: 应该说他会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
9: 认同感，
7: 对，认同感，嗯，所以才会想要去理解，才会有这种可能有点后悔的这种感受吧。
8: 应该说他也没有到后悔啦，毕竟跳舞也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7: 那就是在可能没有像那些专班的同学这么接近自己的文化，
8: 对对对，
7: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会有点可惜吧。
8: 对，
7: 但这可能也就成为他可能未来会想要可能返乡或是往其他领域去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契机吗，
9: 嗯，
8: 对，说不定他可以用舞蹈来说文化的故事。
7: 对啊，
8: 对，
9: 有机会。
7: 我们第一次的经验就差不多到这边吗？还是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8: 第一次差不多到这边，那至于为什么有第二次呢，这就要说因为上学期的缴交期限其实
7: 真的很
8: 很紧迫，
9: 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发挥这个东西。
7: 我们两天下来拍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受访者你记得吗？
9: 应该不到10个，
7: 小朋友嘛，
9: 那三个小朋友算一个还是
7: 算一个好了？国中的小朋友，
8: 国中校长，然后
9: 校长，然后那个
7: 国小的校长，
9: 然后那个在基隆读书的那个同学，
7: 然后国小的
9: 校长、主任，然后老师，这样六个受访者
7: 啊，还有老师啊，
9: 对，那个
7: 国小的老师，那个
9: 文化那个，
7: 对对
8: 对,
7: 對，
8: 文化课程老师，
7: 这样总共不到五六个。
8: 差不多、
7: 哦、我们讲的超乱的好，总之就是五六个受访者，然后拼凑出了一个大概三分钟的影音专题，
9: 五分钟，
8: 五分钟的专题，
9: 硬凑硬凑就是凑出五分钟，
7: 这样听起来好难听哦硬凑没有，我们拍得很认真，
8: 对，
7: 我们两天
8: 拍得很认真，
7: 我们两天下来的素材你记得有几个吗？你记得档案多大吗？
8: 应该有上百个吗？
9: 应该有六七十，
7: 六七十 GB，
9: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把记忆卡调得很省，因为我超级怕拍不完，可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录不到，应该不到半张记忆卡，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拍的东西也很有限，
7: 但其实东西也是，我觉得东西已经蛮丰富了，因为就是国小空景嘛，国中空景，然后小朋友跳舞的，然后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受访的画面、
9: 哦、
7: 其实也是蛮多东西的。
9: 说到空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剪，然后后面就是挑不到素材，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去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有拍一些很关键的什么国小教室的那种关键素材，
7: 嗯，
9: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我跟阿猫还有 Mina 就是我们用相机拍，
7: 对，
9: 然后就是那时候相机拍完的档案就是都传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没有去看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一些什么工作画面啊，还是一些补充素材，结果后来就是我们那时候画面不够用，就是用那些同学，就是第四位同学他拍的那些补充素材，然后刚好把我们那些缺少的画面给补上，那时候真的超级惊险。
7: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这么多的相机你还是要用手机先拍一些画面起来，
8: 真的
7: 后面就是多拍就好了，
8: 对，多拍才不会有不够的问题、啊、
7: 嗯，
9: 就我后来发现用相机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其实蛮大的，用手机反而就觉得还好，
7: 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常接触 3C， 所以
9: 就是
7: 手机对他们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
8: 对，
7: 但相机可能在他们那边会比较少出现、
9: 嗯、他们当地的小孩他们平常对手机的接触有到很多吗？
8: 其实他们都有手机，
7: 对啊，
9: 哇、wow，
8: 我们不要对部落有刻板印象，
7: 虽然是偏乡但是手机在那边其实也是普遍会出现的东西啦，
8: 对，就像他们其实也有在用平板上课，
7: 嗯，
9: 哦，有我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7: 对啊，就是现在，哇，现在小朋友又有冷气又有平板，
8: 真的好幸福 哦，
7: 其实我有点无法想象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在夏天没有冷气怎么撑过来的
9: 对
8: 就只能说服自己说以前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热，
9: 我记得以前那个
7: 有可能
9: 我们体育课然后接电脑课，然后电脑教室、
7: 哦、那个都超开心的、那個、而且可是电脑教室超臭的
8: 对
9: 不要管他的，有冷气吹就是爽啊，
8: 真的
7: 一定超容易感冒的，都是汗然后跑进电脑教室，
8: 超好笑、
7: 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去台东的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由于时长的关系呢，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节目开头有说我们去了台东两次嘛，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去台东的经验放在上半集的部分，第二次去台东的经验我们就是下半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8: 第二次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哦，大家期待一下，
7: 没错，
9: 敬请期待，
7: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拜拜，
8: 拜
9: 拜。
0: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3: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是去唱卡拉 OK 吧。

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搞笑的作品，但实际上它虽然有大量的幽默桥段，却也在看似荒谬的情境里描写了一种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感受。我们该如何面对突然降临的压力？去唱卡拉 OK 吧是由日本漫画家河山生创作的作品，故事的开场其实非常冲击。一名正在参加合唱比赛的国中男生刚聪时，在结束比赛后突然被一名黑道成员陈田狂儿拦下，并对他说了一句，去唱卡拉 OK 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好笑，但对主角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眼前这个看起来凶狠的大人不只是陌生人，还是个黑道。而他之所以找上聪时，是因为组织里即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卡拉 OK 大赛，输的人会被老大刺上难看的刺青。为了不让自己输掉，黄儿决定请擅长唱歌的聪时教他唱歌。于是一个国中生与黑道大哥之间非常奇怪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这部作品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一个极度荒唐的设定慢慢变成一段真实的人际交流。一开始的聪时其实处于极度的压力中，他不知道该拒绝还是答应，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惹上了麻烦。对一个普通的学生来说，突然被黑道找上本身就是一种突发状况。而更真实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时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处理，而只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这点其实很像学生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像是被老师突然点名上台，临时要做报告，社团活动出包，比赛当天设备故障，甚至只是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要独自做决定。那些状况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但压力却会在瞬间涌上来。而去唱卡拉 OK 吧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很沉重的方式描写这些情绪，反而透过大量荒谬又好笑的互动，把那种明明很紧张却只能硬撑的感觉表现得非常真实。例如狂儿这个角色虽然是黑道，却完全不像传统作品里那种凶狠的大反派，他有点笨拙，有点认真，甚至会很努力的练习唱歌。观众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也在承受某一种压力，因为对他来说那场卡拉 OK 比赛并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不能输的生存压力。这也是这部作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它让人发现不同年龄的人其实都在面对自己的压力，学生有学生的烦恼，大人也有属于大人的困境，而聪时跟狂儿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慢慢改变。一开始聪时其实是害怕狂儿的，但后来他慢慢发现这个人虽然是黑道，却意外的认真，甚至有点寂寞。两个原本完全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被迫开始理解彼此。这种感觉其实很像人生中很多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以为某件事情很糟糕，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突然闯进生活的人与事反而改变了自己。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受到欢迎，也和它特殊的节奏有关。它不是那种情绪很强烈的热血漫画，也不是剧情非常夸张的搞笑作品，而是介在两者之间。它会让你笑，但笑完之后又会突然感受角色心里的压力与孤独，尤其是主角聪时。身为合唱团成员，他本来就承受着比赛与表现的压力，而当狂儿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和变声期的到来，他等于是在原本的压力之外又多了很多无法预测的变数。这其中也是很多人面对压力时最痛苦的地方，真正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那些突然发生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可能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又突然收到通知，本来以为快结束的事情却又出现新的问题，那种怎么又来了的感觉其实很让人容易喘不过气。但去唱卡拉 OK 吧并没有把这些情绪描写得很黑暗，相反的，它透过音乐、对话与幽默感
让人看见另一件事。有时候压力不会立刻消失，但当有人陪你一起面对时，好像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而卡拉 OK 这个场所本身也很有象征性，因为卡拉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很多人在里面会唱平常不敢唱的歌，说平常不敢说的话，它像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压力的小空间。所以在这个作品里，唱歌其实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法。也因此，去唱卡拉 OK 吧虽然表面上很轻松，但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把压力与突发状况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情绪，用一种轻松却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告诉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不在计划之中，我们没办法永远准备好，也不可能完全不害怕。但有时候，正是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开始看见新的世界，甚至重新理解自己。本集漫画音符就介绍到这里，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集见。

0: 九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大家好，我是花猫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

지나채보려도털고남은담당해너와나의사랑스치만추억인사람아해아름답게피워져있던게처럼내게그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0: 家好，我们是
1: Trash，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很像幸福的模板车。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6: 成语解释：
5: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6: 成语造句：
5: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

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运、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2: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金玉良言。
11: 成语解释：
2: 形容珍贵的劝告、教诲或赠言。
11: 成语范例：
2: 芭芭山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的老师，因为老师分享的金玉良言永远都让他受益良多。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

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now. Your 3D glasses. 3D.

0: 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1: 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
5: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们是 East Wave 东坡，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奲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唉，
1: 你怎么了？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由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宗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幼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明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泫雅。

0: 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胡蝠。台湾胡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胡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胡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胡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胡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树林中。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陌生人》，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陌生人》。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

0: 安尼甲人咧睏的时间，拢是颠倒变。阮若咧睏的时阵，伊就家己伫阳台等啊等，等啊等，看会使抓到啥物。伊捌抓过蟑螂、鸟鼠、蜈蚣、蟹人啊，嘛变无望就杜姑一个。但是伊就是袂抓小朋友看地球，倒来互主人开一个。
1: 扫甲兔兔菜一碗啊！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5: 我海九把刀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天降临，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0: 熊，
1: 进来，
0: 熊。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有关于书籍的问题都可以询问他。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民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曾静雯、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团名的原意

0: 强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
1: AKB48 Team TP。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恩赞，我是复音，
1: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2: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